刮来两声刺耳的枪响，啪啪，机枪步枪此时一起大作，啪啪啪啪，接着冲进一只人马，这只人马每个人都是拿着大刀，还提着盒子枪，除大门口和天屋门口各放一哨把守之外，又分成两支从两边巷道冲了进来呀。张自忠就知道遭遇土匪袭击了，从枕下赶紧抽出手枪，鞋也不穿，棉袄的扣子也没扣好，带着警卫员冲出宿舍，穿过大院，进入大厅。走出大厅，只听得把持在大厅门口的敌岗放哨的就有人喊：“张师长，大事不好，快走，不要开枪！”张自忠跨过小院回廊，然后来到大门之时，就发现大门旁把守的也没阻拦。张将军带着警卫员往左边就冲，刚到了树前，只听得一声大吼：“谁？口令！”张自忠转身就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跑啊，机枪就开火了，啪啪啪！张将军此时弯腰侧身，蛇行而跑，贴身警卫员像影子样紧紧跟随，分明啊是想用自己的身子来护卫他的师长。果不其然，张自忠身后的贴身警卫员是连中三枪，啪啪啪，哭哭栽倒，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死在眼前。这张将军一点也不知道。张将军越过大门往下跑，机枪还响呢，啪啪啪。张将军赶紧侧身跑进晋阳沟，顺着屋檐钻进屋后的四楼里，赶紧隐蔽起来。袭击了20来分钟，警卫连

在这次被偷袭中不仅脚受伤，棉袄穿了俩窟窿，差一点就丧了命，而且失去了三名心爱的警卫员，他是非常的气愤。气愤的更让他不解的是，一直跟他称兄道弟的庞炳轩，为了卖身求荣，竟卑鄙到如此的地步。他也得因人们听门门口，大门口把守者也放心，不然他也难逃劫难。他不痛恨别人，此时是痛恨庞炳轩，痛恨他的同时也非常感激挂念他们。哎呀，想着想着心绪非常的烦乱。张将军为了远避庞炳轩，所以拔营继续向北走，就屯于这后屯于侯瓦之地。虽然说没杀庞炳轩，但是也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呀，心里的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中原大战的失败，对于张自忠犹如一次脱胎换骨，特别是毅然决然的率部过黄河，向蒋军未控制的晋南这一走，虽然说远离了冯玉祥，也走出了内战的漩涡，从而登上了新的人生之旅。他的新的人生之旅是非常辉煌、非常豪迈的，咱们以后再说。翻回头来再表蒋介石，他回到南方之后，张学良即以这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由沈阳进驻北平，收拾中原大战的这种残局。那么退到晋南的西北军只有极少数的部队，其中一名张自忠、赵宗武、王永荣的部队独当掌旗，而又与张自忠敌对时人数最多，俩旅一团宋哲元、孙良诚没有部队，但是他们资历比这张自忠要高。在这种形势下，张自忠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自然而然，如虎宋哲元，宋哲元就有军队做资本，他如果拥护孙良诚，孙良诚可以协以自重，因此宋孙都是在凭借各种关系，此时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拉拢张自忠，想做他的资本，所以想方设法向张学良请求收编。张学良也点了点头。那么此时又替孙奔走的还有一人，此人叫郑道鲁。替宋奔走的还有一人姓萧，叫萧振宁。而张学良从统帅一栏的角度出发，在北平没有办法，最后下定决心召见张自忠，委以重任，要他去负责收拾晋南的残局。当时啊，军阀混战，这列强入侵，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凡有志士救国之人大都希望掌握一些兵权，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应该的。那么我愁平生所愿就得如此啊。张自忠早有救国大志，他当然也想多掌握一些兵权，但这时候他从大局多想，认为负责收拾晋南残局关系到西北军振兴与发展，因此他对张学良未做肯定答复，回来呢与石敬瑭就商议此事。张自忠曾是石敬瑭的部下，俩人的感情非常的炽

实际上，咱们见的这张自忠专门来征求他的意见，王远兴啥也直截了当就对他说：“嘿嘿，这个烂摊子要叫我说了，实话实讲，您收拾不了啊！孙阳成连武工的资格都比你老，你带不了他。”危急之际，你最好是把宋哲元找回来，这是关键。慈禧吧，就思考问题，实际他爱写字，今日却不想写，这个难受，怎么个详情呢？这话还得从头。1914年，张自忠24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侵占青岛、东宁、济南，祖国的山河再次遭受凌辱。当时读书的张自忠愤恨不已，依然要投笔从戎到新屯他的老乡车震麾下当兵。这塞外奇寒，军训呐，劳务的艰苦啊，见习未结束。与他同去的另外六人不堪其苦，一一退役。而车震见张自忠肌肤烂血，肩臂都肿了，劝他随那六个人早日回家，免得荒废了学业，荒废了时光，对你是极其的不利。这个时候，单表张自忠。一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欲，表明心迹。请车公无论如何把我留下。车震见他意志真坚强啊，就将他补其为副兵，第二年提为司务长。第三年升为师部参谋，当他正庆幸自己仕途非常畅顺、夙愿有望之时，这车部在军阀混战中溃败，这车震被迫解甲归田，张自忠身困他乡，幸遇同乡资助，返回故里，又与车震重逢。车震呢，说实在的，很赏识张自忠，有拯救祖国的大志。1915年的秋天，就这样到天津办事，亲自跟张自忠又一块儿带着他到了廊坊，把他推荐给冯玉祥。冯玉祥第一次见张自忠，就端详一下，对车震就说：“老兄。”难道你不知道我收人是有宗旨的吗？这车震停了停，哦，这我还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宗旨？嘿嘿，你真的不知道吗？我今条件差，向来不收个粉面的书生，看他面如冠玉，能吃苦吗？手上没有老茧，他能行吗？玉祥老弟，不见得吧。穷苦的农民能吃苦不假，可他，我敢保证，肯定能吃得了苦。张自忠闻听此言，也笑一笑，把手伸到冯玉祥的面前。冯玉祥一看张自忠的手背不仅滑润，而且丰满，还是一双书生手。这个冯玉祥左思右想，心说话：我是用他还是不用他？正想说话，还不日又列第六回。这冯玉祥啊，一开始就没看好张自忠。后来张自忠把这手一翻个，哎呦，这才看清这手透着一股力量，分明是一双能文能武的手。好，好，好，好，好，哈哈哈哈，赞不绝口。车震突然说话。

在我认为，好钢必须炉里炼，所以我才亲自把自重带到您的面前。老魏如果以貌取人，认为他是个文弱书生，不肯收，我们也不强人所难。我们立马就走。哎，别别别，哈哈哈哈！别别别，承蒙兄长错爱，这样的能文能武、长得又漂亮俊秀的小伙，我能不收吗？我收了。张自忠非常高兴，自此张自忠加入西北军，被派为差遣。军营里来了个仪表堂堂的书生，论长说短的就太多了，一时间成了顾虑的中心，上线的焦点。单说到了第三天，冯玉祥领着张自忠逛这操场，一个小个子正在单杠上竖蜻蜓翻车轮，播着满场喝彩，好哦好哦。等这冯玉祥带着张自忠走近之时，这个小个子突然一个燕子翻身，唰，清洁的从这杠上往下跳，脸也不变色，心也不跳，稳稳落地，在冯玉祥的面前来了个敬礼。冯玉祥向张自忠介绍，哈哈哈哈，这位就是模范连的石友三连长。接着向单杠一指，自忠啊，你不妨也玩玩吧，车震呢，他不重视器械与体操，也没见张自忠玩过这东西。张自忠一上去就摔下来，哭哭摔倒。石友三乐了，嘿嘿嘿，这两下子也敢上，你这不是自找丢人吗？如果张自忠甘拜下风，就关在这室内当当文书、扫扫地，或许也就没什么。张自忠认为自己甘拜下风，这么一说也行，能避开。哪知道这小个子石友三乐了，嘿嘿嘿嘿，你是狗屁不是，啥也不是，无能至极。也许西北军的传统也有些偏见，也许是强弱的差异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自此石友三看张自忠怎么看也不顺眼，他是这么说了。可是冯玉祥没觉得，取首饰以关公岭、南口、凤空东等险要之地形为依托，坚守茶东，对晋军取运之攻势迅速攻取雁门关及其以北地区，打通与后方甘肃的联系，以粉碎敌人的围困，同时力争苏联更多的援助，这才是他的方针要略。冯玉祥定下这一战略方针之后，即将所部交给部将张之江指挥，携夫人李德全出访于苏联。鉴于面临着坚守察东和攻打雁北两个战场，张之江将西北军第九军改编为六个军、两个骑兵旅，由苏联共的第一军、郑经生的第二军、徐永昌的第三军和张成德的骑兵旅组成东路军，由这陆为总司令，坚守于察东，而重要之点于南口，以方正武为第四军、石友三为第五军、韩复榘为第六军、马步元的骑兵旅组成西路军，与宋哲元为总司令攻打雁北，尽快打通与后方的联系。

长就是石敬瑭，随着冯玉祥仿宋，其实被改编隶属该诗的就是张自忠的第五混成语，偏偏被编入十有三的军中。十有三，咱说了，等今天这机会终不来了，他是个小人呐。就这样暗暗下决心，我必报此仇，你等着我的。单说西路军攻坚战进行两个来月，小胜虽多，但关键雁门关却久攻不下。雁门关是西北军的生死关，打不通那全军就要覆灭了。雁门关攻坚的任务落在第五军，第五军的军长就是石友三，把这些任务交给第五混成旅旅长张自忠。那么张自忠在石友三的严厉的命令下亲自督战，反而连三的爆炸声隆隆，大火熊熊，云梯咔咔断裂，勇士们纷纷坠落。坠落的勇士不是被爆炸声炸成碎片，就是落于这火海之中被烧焦。勇士们真不惧死啊，靠梯当梯迎弹而进，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终于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勇士们都成了火人了，火人们不顾自己身上的火，用着盒子枪扫射，啪啪啪啪啪，用大刀就砍，嘟嘟嘟嘟嘟，英勇杀敌呀。就这样晋军终于都崩溃了，这一崩溃扔下了机枪手榴弹是四散而逃。雁门关眼看唾手可得呀，须之间晋军的雁门关的防守司令亲率20挺机枪反攻上来，精疲力尽，伤残累累的突击勇士们没有胜利军加入，没有炮火支援，在强大的火力反扑下扬灭在熊熊的火中，攻城再次是功败垂成啊。哟，张自忠回到这吕布之时，石友三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一见张自忠进来，把脸不沉，大拿脸不拉了，皮笑肉不笑，嘿嘿嘿嘿，这下你打不下来了吧？精疲力尽的张自忠牙齿咬得高高直响，气得龙口难开。孬种啊，孬种啊，你真他妈不中用！要是派张凌云在这里，早就打下来。石友三临走之时，恶狠狠扔下一句话：“明日你要拿不下雁门关，小心我脑袋！”这时候，张自忠深深明白了啊！你这叫借刀杀人，卢夫走必对石友三所害啊，怎么办？只身投了地了，直到冯玉祥回来才随即归队。张自忠回想到这里以往的事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嘿嘿，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此事虽有个终究之理，但是已酿成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啊。相反，刘汝明在这南口大战中留了光辉的诗篇。西线打响不久，东线的战争就发生了。这事儿五月初，奉军由张学良指挥的三四方面军，直军由田维奇指挥的五个师并力向南口阵地展开全面攻击。他们利用山炮、野炮、重炮及轻重的这迫击炮之优势，集中此时轰炸刘汝明师坚守的南口阵地，掩护其步兵进攻。但因刘氏阵地攻势坚固，

而步炮火网严密，和官兵英勇善战，使他们每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数日后，这奉军调来山东的张宗昌部队，一色的大个子，端着又长又细的38步枪，胆大的冲锋在前。再看刘师就提供了这靶子，800米、700米到500-600米，哐咚哒一声炮响，紧接着平射步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坏，重机枪击中了炮群，如喝水一般铺天盖地倾泻而来。于是张宗昌在五军刘师的阵地前，像风扫麦子般一排排的倒下了。张宗昌太急眼了，在火线上组织起敢死队，大洋楼缓缓往上抬，高喊：“愿入敢死队的举手，一人50元大洋，当场兑现。”拿了钱就得拼命了。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当官的在后边架着机枪，扔着这手枪，扫帚搓着咚咚响，谁敢怠慢，背后就是一枪，逼着当兵的拼死拼活刷刷刷往上冲。刘师于是发挥了这步炮火网的威力，又让这些敢死队的成排成排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部倒下，侥幸没倒下的冲了过去，又被铁丝网挡住，敢死队员接脸举刀就砍，拿枪托就砸，刚不触网，火花四溅，铁丝网啊像这磁铁一般，一下把人就吸上网，火焰一冒，这些人是化为黑炭，敢死队都愣住了，不得不向后退了，这下就更惨了。当官的机枪和刘师的机枪前后一起扫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些成营成营上去的敢死队可以说是无一生还。几个回合下来，奉直联军的尸体在刘师阵地前堆积成山，这一战之后，敌人好多天都不能进攻，只是连日派飞机轰炸刘师的掩体河和这刘汝明的司令部。哎呀，被炸了，刘汝明险些受伤。正在此时，张之江派主任参谋张月亭前去慰问，并建议刘汝明在司令部附近赶紧弄防空洞，坚固防空洞，在洞内指挥。而他却说，阵地官兵不怕死，抗命拒敌，拼命拒敌，我却躲到这防空洞内，何以激励士气呢？南口一战虽然说失败，但是刘汝明的英名寥寥之将，也是西北军卓有战功的一员大将。先生下野之时，我的信任与优待，这使他感激涕零，同时他在训练战斗中功劳卓著，为宋增了光，宋对他很赞赏，如此情谊情义和知遇之恩，他张自忠早有回报之意。加上石正廷又这么一说，他的思路有了结果了。我做出决定了，孙良臣我不能找他，我得把宋哲元给找回来，这才对我极其有利。于是他就派部将，此人姓刘，叫刘振三，到天津去找宋哲元。这时候的宋哲元受冯玉祥之命，率葛云龙、赵登禹等部退守洛阳一带，以把持西北军通往陕西的归路。后来的局势啊，急转日下，葛云龙投降了，迫使宋哲元。

0: 少数部队退至潼关，杨虎城率兵又追上来，宋没有办法抵抗，就这样渡河退往山西运城。当时投降的投降，收编的收编，他见西北军都垮了，冯总司令几十年的心血也完了，痛心疾首，心想他过去也带兵打过蒋介石，蒋介石也对他下过通缉令，现在蒋介石赢了，要杀要剐，生死存留之际，只能任凭他蒋介石处置。于是他将蒋介石啊空投给他的第24路总指挥的任命状嘁哩喀喳全给撕了，然后只身退居于天津，而静观时局发展的变化，等待等待等待。后来见张自忠、赵登禹在晋南还有比较整齐的部队，觉得从政西北军还有希望，就准备派着萧正营去活动。现在呀，见张自忠派刘振三来请，欣然同意。张自忠得到宋哲元同意出山的消息，就立即见这张学良，说明晋南残局他收拾不了，要请宋哲元出来。经张学良同意之后，张自忠又亲自去天津请着宋哲元。宋哲元得到张自忠的拥戴，即从萧正营去见张学良，先与他关外同乡的关系，找到张学良的承禧官，然后加以二人给了1000多元，帮着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不当卫生，
5: 讲究卫生，做多卫生，做对人卫生。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十堰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分析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奉贤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汪思名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牛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公众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贺先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该中心区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章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015-2694-2888，1015-2694-2888。
1: 出租信息：20路太平小学府四楼路第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万元。
0: 有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住宅片区西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以前，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销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8。

收费信息必须登出十一零九十九平米房本共有精装修家电机型四十九点八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发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洗浴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厨房信息：新生费用为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元每个人可用，房管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的粉丝是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官方建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售信息：十堰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多方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备份信息，地址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稍后信息，凤凰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费期20日4周14房，住房率多 A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以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春节前夕，西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理？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间暗。
3: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出来不

0: 孤军之畔，四季流转，补助耕耘。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总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响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第五路的种子，
1: 守护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路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同行台汽车的车轮，从向前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首现全国。100部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怕卫生，你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专心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多卫生，做到不落人，你我同行。

0: 山之巅，不思乎今之盼，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怀着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打造了五座品牌汽车。

0: 制工程、选料、起构、石化和新材料产业组装成厂。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广州金莲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助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

0: 的时候也有在这趟北海道的白天。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即有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的民众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细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武德七年到武德八年的冬天，天气呀不算太冷，整个冬天也就是飘了两场不大的雪，好像应景似的，这个冬天呢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冬天对李世民来说却是严寒酷冬。为什么？天策府里的人呢快走完了，您现在往天策府走一走，看一看，一副萧瑟衰败之相啊。这天策府不是有十八学士吗？十八学士当中的薛嵩已经病逝了，而陆德明、胡以达正在和东都的欧阳询等人编书呢，一起修撰一文类聚，编这本书呢。其他的，你像姚思廉、葛文达、晏向石、许敬宗、李守素、李玄道、蔡武公这几个人呢，奉了圣上李渊的指令，一起是编修前史啊，编写史书呢。至于苏轼常、于志明两人，他们日日随侍在皇上身侧，无暇分身。这么一来啊，原来天策府这更日直宿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原来每天还有一个人两个人在这里值班，现在呀没有值班的了。现在李世民身边就剩下四个了，谁？冯国龄、杜如晦、楚亮、薛元敬，就这四个人了。你说这天策府能不冷清吗？再加上李世民现在呀也没那么忙了，原来

0: 作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可是后来，这尚书令被太子李建成给鼓捣下去了，李世民现在被认为中书省的中书令。这个中书省啊，那都得按照李渊的意思，负责进奏表彰、起草诏敕册命，然后再由门下省进行审议，最后交给尚书省执行。其实跟李渊的文书差不多少，干秘书工作吧。这个做秘书的呀，没多大实权，平常得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按照领导的指示草拟文字。所以李世民呢，上面有李渊口授批改，下面呢还有李渊吉在那门下省在那里瞩目挑剔呢，你这诏书怎么拟的啊？我们看不懂，看不懂怎么批呀？啊，退回去重拟。这李世民呢还不能够找李渊说是不是这意思，那多嫌自己无能啊，还要给草拟。这李渊吉一个劲的找事儿，那旁边呢还有太子李建成虎视眈眈，那你这诏书里头一章一句都不能违背李渊的意思，稍有不慎就被人家抓住把柄了。哎呀，李世民做了两个月的中书令，这个烦透了，干脆呀，我不干了。当然了，不能够明着辞职，就慢慢的把中书省的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中书侍郎，你给我办理去吧，我呀落得清闲自在。那在当时，位列宰相之职的有五个人，分别是李世民、李元吉、封伯仪、陈叔达、萧雨。这个陈叔达和萧雨最近呢也奉皇上李渊之命去主持修史去了，不来参加政事了。所以每次遇到东宫议事的时候，李建成、李元吉是一个鼻子眼出气，这封伯仪墙头草本来就占于左右中原，现在暗地的也已然附和李建成了。李世民呢一看，五个宰相有两个不管事的，有一个墙头草的，有一个跟自己对着干的，嗨，自己呀、在这个场合俨然已经处于绝对劣势了。于是李世民呢也善于操笔之计呀，我呀我无关了事了吧，我干脆我不吭声，你们爱干啥你们就干啥。所以李渊呢在这个期间闭嘴的时候要比张嘴的时候多得多呀，你说能不郁闷吗？另外呀，把这李世民又刺一刀子的是李建成啊，把马三宝给赶走了。李建成自打怀疑马三宝之后，屡次在李渊面前要把马三宝封为云梦县南，授为同州刺史。你听着好像加官进爵了，但其实如果授为同州刺史的话，你就不能在长安待着了，你就不能够当皇上的大保镖了，你得去你的领地同州去。这李渊呢一开始不乐意，哎呀，马三宝在我身边干得好好的，干嘛非得让他去同州呢？但是架不住这个太子多次游说呀，最后这封伯仪呀也在旁边来给敲边鼓，说陛下呀，马三宝为近臣多年，还是啊应该放到外任上去历练一番，这样一来内外兼修，哎，才能够成为
1: 一次阳光战兵变。
0: 马三宝啊满想的可以以此把这李建成的太子之位给拿下来，没想到啊皇上李渊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把太子李建成给废了，反倒是给李建成更大的权力了。

更加冷落防备李世民了。哎呀，眼瞅着这天策上将在那里形影相吊，日渐势穷，马三宝是不免心下恻然呢。再看李建成对自己呀，也不像原来那么热情了，对自己也疏远了，冷言冷语，知道这李建成他们呢肯定对自己有防范了，怀疑自己了。哎呀，马三宝心说坏了，这才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呢，自己被怀疑了，那好得了吗？啊，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哎，这一下子自己被放外任了，又离开京城了，又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又离开跟兄弟之间争斗的漩涡了。哎呀，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马三宝一下子呀，觉得轻松了，觉得解脱了。哎，赶紧的。怎么呢？赶紧和倩子啊收拾收拾东西，快走吧，多待在这长安一天，自己就心惊肉跳啊。走吧走吧走吧。马三宝还挺高兴，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前去赴任呢。那走的那一天，李世民呢没有到场相送，而是让蒋公武这个包装林代表自己偷偷的给马三宝送了一些礼物，另外呢还送给马三宝一幅字。这幅字啊是李世民亲笔所写呀，上面就写了一句话，这话呀是这么写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呀。这句话呀是江淹名篇别赋的开卷语，那意思和好友相别之时是人最黯然销魂的时候啊，以惜别之情是跃然纸上。张作霖长孙无忌送别马三宝之后往回返，哎，在半道上啊正好遇见丰德仪奉李建成之命往东宫赶，三个人呢碰一起了。哦，丰德仪一看两位哪去了，哎，这长孙无忌张作霖还不好意思说。丰德仪乐了，不用瞒我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是不是去送马三宝赴任了啊？哎呀，将来这么事啊还多着呢，看皇上和太子的意思，如今天下太平，把京官放为外任正是时机呀。秦王天策府里人才济济，太子说了啊，这样闲着下去太可惜了，马三宝走只是一个开头啊，过两天不知道谁又要走喽。说完这番话，风哥一打马也先走了。张元林两兄无忌互相看一眼，眉头一皱，心中一凉啊，赶紧回归天策府。到府上一找李世民正在庭院里转悠呢，而且转悠了一早晨了。两人呢知道李世民现在心中郁闷呢，有心过去的又觉得更给亲王添堵，不过去吧那得汇报啊。最后两人呢在这里商量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过来了，来到李世民近前，把送马三宝的经过说了一遍，后来又把在路上遇到丰德仪，丰德仪说的那一番话给李世民学说了一遍。方玄龄说了：秦王啊，显然就是丰德仪向您在透信息呀，说明太子已经准备打咱们天策府的主意了。李世民听完呢并没有评论此事，就说了一句话呀：哎，又是这个丰德仪。

0: 是到关键时刻，怎么都会有他的影子呢？
1: 嗯，好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嘛，只能随他去吧。李世民说完话，一拂袖，独自走了。三位官员等分无忌互相看了一眼，无可奈何的摇头，也各自离去。就这么着，接下来的日子，李世民呢，是天天的非常平淡，就这么打发着日子。平常里处事也非常低调，在朝中啊，渐渐的就无声无息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这李世民的势力眼看着好像要消弭完了，突然有一天，李世民的机遇又来了。怎么回事？李世民呢，还得拜这东突厥所赐。闹半天呢，这东突厥又不甘寂寞，又杀起来了。这么一来呢，就给李世民带来了机遇，他又有了露脸的机会了。这东突厥怎么杀出来的呢？咱说了，自从李德亮在东突屯田，雁门关、马邑这些地方的防守是日益巩固，协力可汗领兵到这块来进行骚扰，结果骚扰了几次，哪一次都没占上便宜，碰了一脑门子钉回去了。哎呀，协力可汗一看这个地方厉害呀，雁门关马邑看来不能走了，咱们要想打大唐得选择其他道路了。选择什么地方啊？干脆啊，选择西路进攻。于是呢，就在武德八年七月，协力可汗得梁师都之助，带领大军经过朔方，向南是直攻荆州。袭破阴盘城之后，带着兵又抵达陇州。这陇州可了不得，这里向东400里就到长安了。哎呦，这突厥兵啊，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势如破竹啊！打的那位燕公李毅吓得不敢出荆州城了。一看这突厥势力太大了，紧闭城门，给我死守荆州，就在荆州城跟着突厥相持了。就这些天呢，各部急报像雪花似的是飞往长安，纷纷要求李渊增兵派将。这消息传到长安呢，是百官震动了，李渊更着急，简直有些气急败坏，拍着战报是啪啪作响的。突厥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朕必诛之，必亲王征之，要御驾亲征啊。但是李渊嘴里说要御驾亲征，这心里啊一点底都没有啊，怎么多少年不打仗了，一听要打仗，这李渊也犯怵啊。这打仗谁在行呢？他不知不觉的就把眼光射向了李世民了。只有这二儿子打仗最靠谱。但李渊没说话呢，这个时候裴寂和几名官员嘀咕几句，商量几句，然后赶紧的出班献上了一个馊主意呀、啊！啊，陛下，为什么突厥屡寇关中来威胁咱们长安呢？只不过呀，他们认为咱们国库里这些金银珠宝都在京师啊，所以呀，如果说现在咱们把长安一把火给焚烧了，然后另行迁都，比方说迁到洛阳去，再往南迁点，这么一来这些胡寇一看
0: 长安里面没东西了，无计可施，自然会退兵的，所以陛下不必着急。
1: 你说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哦，人家来打你是因为你家有东西，你一把火把家点了，你搬家，搬了家人家就不打你了，人家要跟你去呢，你再搬家，再跟你去，你再搬家，这什么馊主意？
0: 哎，但皇上李渊现在听着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裴坚这个主意挺有新意的。那依卿所言，国都迁往何处为宜呢？
1: 我刚才说了，迁哪都行。但如果呀，迁都山南，则突厥难以深入，最为安全呐。
0: 啊，山南，
1: 李渊他们一都呢，李建和李渊这两人呢，也随身附和。
0: 对，不错，裴坚说的对，咱们呢，不如迁都以避刀兵之祸呀。
1: 宇文士及臣拜。这宇文士及呀，就是弑杀隋炀帝那宇文化及的弟弟。
0: 你别看这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
1: 不一字之差，但两个人是性格迥异呀。现任中书侍郎，又兼任天策府的司马，
0: 赶紧出战。
1: 陛下，
0: 朕命你越过南山，前往凡州、凤州一带，寻找迁都的地方。
1: 臣遵旨。宇文士及琢磨琢磨的，真要迁都吗？这至于吗？
0: 其他众人一看呢，皇上真要迁都，
1: 有几个老臣可着急了。谁？萧府陈叔达、殷开山、屈突通。这些人呢，认为此意不妥呀。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朝中大事都让李建成、李元吉、裴寂等人把持住了，而且皇上现在又点头同意了。这些人虽说是有心建旨，又实在不敢呢。那冯伦、冯德仪呢？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内心也认为迁都不是个好办法，但是呢，一看这种情景，人都不说话，嫌我呀，我也别说了。他呀，把脑袋一低，也不言语。哎，就这一下子，可惹恼了朝堂之上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儿子，无论是见识还是判断，那都比常人高得多呀。又一看这萧雨这些人的脸上都透出热切神色，这些人不敢吭啊，都寄希望与秦王，都看着李世民呢，示意李世民能够说下去。于是李世民壮壮胆子，打打胸脯，冲着李渊一拱手：父皇啊，荣心为患自古有之，陛下有精兵百万，所生无敌，怎么虎口一咬边就轻言迁都远避呢？如果咱们现在迁都，恐怕被四海所修为百州之效，所以儿臣望父皇慎思。
0: 这正是疾风方可知劲草，胆荡才能显忠臣。听说东突厥打过来了，
1: 吓得裴寂、李建成、李渊吉一个劲的劝皇上李渊迁都，一把火把长安烧了。这突厥兵一看长安城没动响了，还过来干什么呀？肯定撤兵了。你说就这样的馊主意，哎，这李渊呢还真有点活的。哎，没把李世民急死，
0: 他愣一下子战马出队列，冲着李渊一拱手啊，说：“陛下呀，荣民为患自古有之啊。那少数民族侵犯边境的事儿，
1: 从古至今的呀，也觉得非常顺耳啊。
0: 李世民一看父皇

0: 王明反对，接着往下说呀：“陛下，咱们太原守义之时，国势何等弱小，那个时候咱力量多小啊！但就在那个时候，咱还是对着突厥不卑不亢，巧与其进行周旋。而现在不同了，现在咱们大唐国势已强，咱大唐啊不怕他们了。那之所以父皇不愿与他们发生大规模冲突，那是因为咱们国内急需休养生息，并不是说咱们怕他们。那么今天协力可汗上门来期，要不还以颜色，其豺狼心性今后更狂啊！像古时的霍去病，不过是汉廷的一个将帅，尤其致灭匈奴，穿行于漠北，而儿臣呢，身为亲王，却是胡臣不息，又让父皇下意想要迁都，这是儿臣无能啊！父皇，儿臣愿率兵马北征突厥，父皇假以儿臣数年，儿臣定将协力之人头置于父皇阙下，若儿臣无能使之，那时再提迁都也不为迟晚。好，哎呀，李世民这番话呀，说的李渊是心花怒放，拍案赞叹的。好啊好啊，哈哈哈哈，我儿有如此志气，乃我大唐之福啊。呀，这边太子李建成一看，坏了，怎么他倒不是啊怕这李世民改变李渊的主意，他是怕李世民又从李渊那里揽回兵权了。他带着兵将去打突厥，他不又有兵将了吗？又有兵权了吗？我好容易把他兵权给卸了，现在又要有那，但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也不好说破此事啊。哼，就冷冷地说了，亲王之语未免托大吧。昔日那汉朝的樊哙也有豪言壮语，想要以十万横行匈奴之中，结果呢，不过是虚妄罢了。我听秦王的言语，怎么和樊哙有些相似呢？这要照往常啊，李世民就不吭声了。但今天则不然，李世民是毫不示弱呀！
1: 啊，当一下子，当时反驳过去了，
0: 说话简短，但铿锵有力。所谓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父子何足道哉？本王不说广语，敢定不出十年，必定漠北。你给我十年，你敢不敢啊？你只要给我十年，我把大漠以北我都收归咱大唐版图。群臣一看呢，这李世民从来没有这么对太子说过话，兄弟两个人也没有当堂折辩过，这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了。群臣忍不住是窃窃私语呀、啊，当日一大半人都赞成李世民的意见，认为现在咱大唐啊国力蒸蒸日上啊，咱们可以与这突厥打一仗，咱们不能视之以弱呀。有些人呢，你越弱他越强，你啪给他俩耳光他老实了。这个世上啊就有这样的贱货，咱们呢必须视之以强。李建成一看李世民居然顶撞自己，赶紧冲李渊一挥手：“父王，
1: 儿臣以为突厥虽然你没边患，
0: 但是呢只要你给他们贿赂，他们就会领兵撤退，
1: 所以父王您呢
0: 大唐一定会得寸进尺的。”二郎四郎，
1: 二兄在。

0: 你们精兵十万，地处滨州，一遇突袭，你们呢可以努力一道。人又不知军事
1: 已会了。于是李世民第二天连同李元吉点齐天策府那一帮武将俘虏，率领十万精兵出长安，是直奔滨州。那再说现在突厥方面，协理可汗这一次啊是势在必得，除了率领手下铁骑六万以外，又遂动了突利可汗是一同出兵啊。这个突利可汗咱介绍过，本名叫阿史那什伯弼，乃是史弼可汗的儿子，又是协力可汗的侄儿。按理说这个大可汗之位呀应该是突利的，但没办法呀，太年轻了，这个可汗之位一直没捞到自己。先是楚国可汗继位，后来楚国可汗不明不白死了，这协力可汗接替楚罗可汗又即位了。那为了笼络人心，就封什伯弼为小可汗，掌管契丹漠河一带地方。这突利可汗今年刚刚20岁呀，你别看他年轻，性格温和，处事大度，没有父兄那样的骄横跋扈的那种劲儿，所以赢得所辖部落的一致拥护，这个势力呀就慢慢的壮大起来了。这一次突利可汗是出兵30000，跟协力可汗合兵一处，这人马呀有10万之众，那对外号称20万。他们是一路南下，铁骑所到之处势不可挡，势如破竹啊，吓得沿途诸州唐军都龟缩在城池之中，不敢与之交锋啊。协力突利两位可汗强攻陇州不下，在这僵持住，结果有战报说了，说大唐朝的天策上将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领10万大军是到达了滨州呀。两人已经出来了，李世民来了，这可不可小瞧啊！赶紧的，这陇州啊不打了，挥师东进，与这李世民要决一死战。那再说李世民和李元吉带领10万人马出了长安之后也倒霉，这天空啊就没晴过，天天下雨。这一开始啊还是毛毛细雨，雨势不大，结果没过2天可怪喽，是大雨磅礴呀，山洪把这官道路基都给冲垮了，到处都是泥石流啊，把这后面尾随过来的运粮车全给阻挡了。这样一来呀，就把唐军和粮草给截断了，让唐军陷入缺粮短草的尴尬境地。这么一来，李世民还没跟着协力交手呢，就得先考虑筹粮之策，这军无粮自乱呢，赶紧的下令军中集中粮草，是统一供应啊。然后又命令长孙无忌、史大奈、段志玄等人带五人去两边周围的这些州县征集存粮。另外呢，这个粮草短缺，哎，这是个烦心事儿。其实啊，这烦心事儿不仅如此，就拿这个雨来说吧，把这将士们呢都给淋坏了，这衣服、铠甲、军袍、器械都被大雨给淋湿了，也是苦不堪言呢。许多军校身上都身处湿疹、烧痒疙瘩，再加上身上假装被这水泥泡透，又增加了不少重量，沿途之上那都是黄土，被这水一淋湿全成了黄泥浆了，又滑是又黏，这将士们走着走着啪啪啪折腾的一身泥浆，这就

0: 这当兵的这苦啊，可受够了，军都是怨声动起，士气下降。消息传到长安，得皇上李渊带满朝文武都感到忧心呢。裴宣还说呢，怎么样啊？这就不听我和太子劝谏，我们早就说别打仗，别打仗，给突厥一些金银，或者咱们迁都，这不完了吗？啊，老百姓军事都免刀兵之灾，哎，秦王是偏偏不听，惨能啊！结果怎么了？这没打呢，在半道之上，就被老天爷惩罚了。他还在这说风凉话。再说一句，指挥大军连滚带爬，好容易来到了滨州，刚到这里没歇息呢。太马兰奇前来禀报，说协力可汗、突利可汗率领一万铁骑已经到了城西，已经在城西的五龙馆安营不阵，并且呢派人前来交战。滨州刺史眼望着滚滚而来的唐军，那真是滚来的呀，一看他们一身泥巴，模样狼狈，一个个人困马乏，哎呦，这滨州刺史撇嘴了，这怎么打呀？啊，这突厥叫骂，这咱怎么跟人家干呀？这甭说他着急了，唐营众将一听，这突厥兵已经在城西列阵了，哎呦，这一大半人呢，一个个都惊恐不已呀。这众将啊，不完全是天策府的，人家天策府出将，人家呀，哎呦，乐了，怎么呢？这算啥呀？啊，我们这个秦王当年打仗，比这苦的日子我们过多了。哎呀，现在呀，在这长安城闲了几个月，闲得浑身上下不自在，啊。不就是突厥兵那俩可汗来了吗？
1: 来得好，秦王啊，下令吧，让我们哥几个带着人马
0: 就去和这突厥兵决一死战。
1: 对，
0: 尉迟敬德嗓门最大，
1: 这大雨呀、啊、下不停，就敢说这样，突厥兵一样就是，哎，这样一来呢，咱和突厥就扯平了。
0: 所以打仗啊，谁能打胜，谁能打负，那还得看各自的本事。秦叔宝也说了，尉迟将军所言不错呀，突厥深入我国腹地，这里可不是北方大漠，他们在北方大漠往往仗着马快刀利，可到了这里呀，就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请秦王下令让我们出战吧。
1: 对，
0: 请秦王下令让我等出战，让我等出战，我们早就想跟着突厥打了。呵，群情振奋呢。李世民满意的看了看自己这帮俘虏啊，心说话，还得说烈火见真金呢，关键时刻才能显出个人的本性啊啊！还得说是我这俘虏，你看看这一个个如生龙活虎一般，有了他们，何愁天下不定啊。李世民想到这里，抬眼往外又看看，一看外面大雨如注，下得慌慌的，李世民顿时是豪情四起呀。看看身边的李元吉，四弟啊，现在突厥陈兵于外向我求战，咱们不可视之以怯矣，他们领兵万余，
1: 那咱们现在也领兵一万，跟他们对阵开仗如何？
0: 李元吉一听，什么？
1: 现在打仗了？
0: 哎呦，这老二啊，你怎么想的
1: 啊？这两天这雨给我吓得我天爹骂娘，我刚刚进入滨州城，我正想着好好的洗个澡，再睡上一大觉，这雨怎么累的呀？哦，现在要出城战斗。
0: 二哥，你说话了， 兔学兵现在呀，人家可以一代劳啊，知道咱们啊王府疲劳，人家就等着咱们出去跟他们打呢。咱只要是一动，人家是一举击之。形势如此啊，人家五代劳，咱们疲惫不军，咱们现在打不出

0: 不及呀。要兄弟伙说呢，咱们呢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啊。哎，按说二哥呀，您之前打仗都好坚壁待敌，怎么现在打仗变了性了？
1: 多少天没带兵了，胖了，瘦了。
0: 李斯一看，这李元吉的坚守立场很坚决呀，而且神气当中好像有一丝怠懒之态。再听这话里带刺儿，李斯心疼怒火，腾的一下子就升起来了。但是李斯这个人呢，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一贯是喜怒不形于色，心中冒火，这嘴上啊非常平静。师弟呀，你说说吧，也不无道理。这样吧，那就由我领兵出外，你在此坚守。万一我失了手，你给我打个接应，你看如何呀？这李世民呢，还得跟着李元吉商量。哼，哎呀，李元吉说了，这一次点兵，父皇授你是行军主帅呀，我算怎么地的呀？啊，你现在既然坚持要出城，那我就不好阻拦了。我呀，只能听你吩咐呗，给你打接应呗，祝你好运呗。李世民一看呢，甭谈了，就这么地吧，马上点齐5000军马，5000不足，吩咐一声，给我大开西门。然后率领这10000人马，李世民开出滨州城，就向10里地外的五龙板走去了。在行军路上啊，李世民就对杜如晦说了，亲率马步兵10000大开西门，向10里外的五龙板是大军开过去了。行军路上，李世民和杜如晦就谈起了秃利可汗。杜如晦就说了，秃利呀，你别看年纪小，但是宽厚随和，从来不欺压辖下部落，能够把他所管辖的那些部落都一视看待，而不分彼此，不分厚薄。你像契丹这些部落对他都是非常尊敬啊。从他的父亲始毕可汗开始，一直到楚罗可汗，乃至现在的协力可汗，这几个可汗那都是蛮横霸道。在他们眼里，唯有突厥那是最为器重的，对手底下什么薛延陀呀，什么契丹呢，这些外部落张口就索要牛羊奴隶，伸手就要金银财宝啊，不给就发兵打人家，平常对人家呼来唤去，根本的不把人当人看待。但这秃利和他的父亲和他那些叔叔不是一样的性情啊，确实透露出一种特别。想起那天秦王和秃利相遇，你们两个言语投机，又英武相当，如今相见堪称故人呐。只不过呀，眼下是为敌对阵，双方相见不免有一些尴尬呀。哈哈，李世民笑了。那天呢，我在朝堂之上对父亲说了，10年之内定能谋下突厥。我说这话呀，并非虚妄，当然了，也不是一味的只凭武力去打突厥。我今天领兵前去和他们对阵，主要啊是不想示之怯意，别显得咱们胆小。但是呢，要想彻底打败协力，我看呢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呀。杜如晦一听，眼睛一亮啊，那秦王，您的意思是想先稳住突厥，然后徐徐图之吗？不错，

以咱们大唐这个国家来看，如果倾注我们全部力气，一举击溃突厥，虽说咱们也不是没那个能力，但是一定会劳民伤财呀、啊，会大伤元气呀、啊。毕竟咱们才建国不久啊。我知道协力是一个骄横的性格，如果这突厥的声望现在已经高过协力了，那协力心里头肯定会不舒服的。再者说了，协力对待这些外部落的那些态度，时间长了也难以持久，一定会遭到其他部落的怨恨。所以说呀，现在协力可汗那里变数很多呀，这个变数啊，自然的要以时间去等啊。李世民一说这话，两大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相视一眼呢、也就觉得李世民这步棋意义深远。房玄龄就笑了，如此看来，秦王那一次和突厥相遇不是巧合呀，难道说是上天刻意安排的吗？李世民点子房玄龄，兄弟啊，你难道也开始信天命了吗？啊！李世民这话呀，里面有双关。一则，哇，全军一看是一片欢腾啊，看见没？老天都帮咱们秦王啊！但是李世民手下唐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在众将的招呼之下，很快的踏着泥就来到了各自的位置，队伍是逐渐的排列整齐了。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两匹马是一前一后走在最前头，就这样又往前推进了3里，那这个时候就到达了五龙板了。这个五龙板呢，您听这个名字，板，这三国里头有长坂坡，那就是一个黄土高陵吧，大概有5里多长吧。就见上面密密麻麻已经站满了突厥的马军了，人家突厥早就得到了，知道李世民率领马步10万来打自己，要跟自己见阵了，所以协力可汗就选中这个地方当了战场了，就是想居高临下，可以快速冲锋，这么一来呢，自己能够占上那么一点便宜。简短截说，唐军到达离着高坡有800步远的地方，李世民一挥手，让唐军止住了前进，然后就地设阵，又告诉尉迟敬德：“你啊，前去传话，就说本王要会一会协力突厥两位可汗。”得令，尉迟敬德领命，撒开暴力乌骓马，就奔向敌阵了。李世民呢，一面指挥百姓，一面观察对面的动静。一看尉迟敬德很快就从对面返回来了，知道已经把这个话给传过去了。李世民冲着旁边的史大寨交代了几句，然后自己带领100马军慢慢的就向对面走去了。他这一动呢，突厥队列里也有了动静了，就算从那黑黑压压的那突厥兵里头走出了2拨人马，一左一右都向中间迎了过来。那唐朝和突厥这3拨人马慢慢的就走近了，依稀可见彼此的面容了。李世民一看呢，认得右边的是突厥可汗，那甭问了，左边这位认识的那就是协力可汗了。第一次见面嘛，和突厥呀，人家不仅是第二次了，而且人家结过交，连过盟。李世民把马勒住，

0: 让后面的
1: 这一千马军停住脚步。
0: 冲着
1: 玉敬德一挥手，那意思你陪我去会一会这两位可汗。于是李世民就带着玉敬德往前走了几步，离这协理可汗就非常近了，都能够看到这协理可汗见谅呀。协理可汗早就听说了李世民之名了，但从来没见过。一看啊，闹了半天，对面这位英姿飒爽者就是唐朝的威震四海的李世民呐。哎呀，行啊，这李世民彬彬有礼呀，先向我行礼。那人家先礼后兵，咱不能失礼数啊。平常老弟的宗主男子骂我们不懂礼数，咱在这个情况下那不能失礼节呀。啊，协理可汗冲李世民也一拱手，罢了罢了，你既然是秦王，你就应该知道你父亲曾经答应过的话。李世民一听啊，好悬没乐了。怎么呢？要论两个人的年岁呀，那李世民大那么一点，再看看李世民久在这官场混着，在政治漩涡里面打转转，那这个心智要成熟的多呀。这协力则不然呢，别的甭说，就这么一句话就能够显出这个协力可汗的稚嫩。怎么张嘴就提你爹你爹的啊，还说你爹当年答应过的话。这个政治家答应的话那能算数吗？啊，取金币，但是你动辄出兵骚扰边境，今天你深入我地，累累之月，可汗，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协理可汗呀，一点也不脸红，干什么？想当初，你父亲想要攻打长安之时，派人找我哥哥借兵，承诺向我称臣，所获城池归你的父亲，所获金帛都归我韩国。可是现在呢，你父亲已经一统国土了，哎呀，得到的金帛那比原来不止多上多少倍呀，还想拿着以前那点数目来打发我们，这不成。你既然是大唐秦王，而且那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是你给灭的，他们可都是我的属国，他们年年可都向我们突厥纳贡，而且纳的岁贡是你父亲的数倍，你把他们灭了，这国土又被你们占了，那他们那份的金帛就理应由你们来供。所以你说本汗不找你们要，又找谁要呢？李世民心说话，这真是奇谈怪论了。哦，当年那几个人欠你钱，年年给你进贡，现在他们被我们灭了，那我们就得年年的把他们那些烂账都收罗起来，一块给你，哪有这事儿啊？李世民心中大怒啊，剑眉一挑，红圆翻，我朝江山向来是一统的，岂有列土纳贡之说？这整个中原这是一块的，哪有说这一小块一小块分着给你的？再说了，协理可汗，你别忘了，想当初你的父亲被逼无奈逃到东土，是隋文帝给他收留的，而且隋文帝又划出了河套肥沃土地，由你等繁衍生息。可以说你能有今天，那还得感谢我们南朝的包容呢。按理说你们突厥应该答谢我们南朝，应该向我父皇岁岁纳贡才是，这样本末倒置

难道你不害臊吗？呀！协力可汗一听是冲冲大怒啊，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谈判过，当时给激火了。那谁让你们自相残杀了啊？互相衰落了？哼，我们草原上的男儿就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谁的马快，谁的刀沉，谁就是大汗，谁就能够一得天下，谁就能够把天下的财宝归为己有。李世民一看，怎么着？你还冲我吼？哼！李世民心说话，小猫孩子，你以为我怕你啊？啊？那好啊，你不是说了吗？你们突厥只凭武力，只凭谁的马快刀沉吗？那行，就以你的道理，那你说咱们今天是群斗呢，还是单斗呢？喂，这协力呀，还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群斗，什么叫单斗。这什么叫群斗啊？单斗又什么呀？你往我身后看，我身后有10万雄兵，但是你不用紧张，本王今天呢不用那么多。你说要是咱们今天要群斗，我在我身后这10万雄兵里头，我就带100铁骑来抵挡你的千军万马，你甭管派多少，我就带着这100马军跟你抵挡。你要说单斗，单斗啊，那是你也别用兵，我也别用兵，咱有多少兵扔一边，你我二人就咱们俩，看见没？旁边有草地，咱两个人先马战再步战，分个高低上下，你看如何呀？啊，是群斗是单斗，由你来选。呀，李世民这一下子呀，还真就把这协力可汗给叫住了。他是万万没想到李世民上来就如此强硬啊！往李世民身后看看，今天这带来的这可能也就10000多人吧。他说10万，哦，不假，他从长安也带来不少人呢，莫非他有后续部队不成？哎呀，我今天呢可就带了10000来人，我本来想过来呀，冲着唐军示威一番，挫一挫唐军的锐气，没想到啊，这个李世民胆子那么大，竟敢冒着大雨前来跟我硬碰硬，那肯定这李世民心里有底儿啊。有什么底儿？那他不止带着100人呢，他后续部队肯定在后面是源源不绝呀。哎呀，要不然这李世民也不会牛气冲天，也不会有这么大胆子，也不会说拿他100人对抗我所有兵马。他敢这么做，他就有底儿。这协力可汗呢，多疑，他越琢磨越害怕，越琢磨越胆怯。尤其一看对面李世民，身强体壮，一点也不次于自己，而且鸟兽环脖上勾的那把定唐大砍刀，黑沉沉、冷森森，看那意思，那非常沉重啊。又听说这李世民可了不得，那不是一般纨绔子弟，那论骑射可能不次于我呀，那目小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听说李世民是个标准冒险王，只要打仗那就出兵陷阵，往往是轻骑驰入敌阵，斩将夺旗呀。听说万马群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怪不得他敢跟我叫号，敢跟我单打独斗啊！哎呀，我要真的跟他单打独斗，我这心里还真没底儿。这协力可汗这一琢磨，在这里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笑也不是，怒也不是，不也不是，是是也不是，脸上的神色呀也都不是了，怎么挺尴尬的？

旁边的图里可汗一看这两个人在那里高声谈话，现在一下子全寂静了。秦王李世民坐在马上，手握缰绳，脸上带着笑，看着协力可汗，等候协力可汗答复。可协力可汗呢，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在那里是踌躇不前。好像两个人呢已经陷入僵局了，哎，誓言犹在耳边，都说在彼此有难之时要互相救援，不知这话还算数否？啊！协理在旁边一听，怎么着？他们两个认识啊，这正是同盟容易同心难，强敌不怕怕内奸。李世民一看突利可汗过来了，李世民说呀，没想到咱们两个今天在战场之上居然成了敌手啊！突利可汗呀，咱们上一次在山间会盟，誓言犹在耳边呢，都说有急难之时要互相救援，可是现在你前来入侵我大唐，那我又找谁救难呢？啊，咱们两个在山间相盟，犹在昨日，何故就没有一点香火之情呢？这本来图利呀，想上前来缓和一下尴尬气氛，哎，想给打个圆场。没想到李世民突然间把旧话给揭穿了。那是啊，2年前两个人在雪山之中同射一只猛虎，两人相识了，得知彼此身份，相见恨晚。哎，一块喝酒，一块吃肉，酒酣之时醉眼朦胧，还结了盟了。双方都说呀，以后只要是彼此有难，我们要互相帮忙。没想到今天这忙没帮上，开始互相打仗了。李世民一番话，让这突利可汗感到非常羞愧，脸红脖子粗，把头就给低下来了。哎呀，旁边的协力可汗可一字一句都听在耳朵眼里呀、啊！哎呦，心里顿时咯噔咯噔三咯噔。怎么回事？这秃利曾经见过李世民呢？哦，还跟李世民结过盟？我怎么不知道？那他两人结盟，私底下说了什么？提没提到我？说没说如何对付我？这个秃利，你别看跟在我身边，好像是我突厥之人。哎，我认为呀、啊，他比这李世民更可怕。怎么呢？他时时刻刻盯着我这大可汗之位呢。他是不是私底下暗中打探，想把我给鼓捣下去呀、啊？啊，这真是未为可知啊！其实李世民呢，就要这种效果。就见李世民神色冷峻，挺直腰板，分别打量着协力和秃利。就这么着，静默了片刻。李世民一看，这协力也不答话了。哼！李世民轻蔑一笑，一拨马头，人家带着1000兵回去了，把这秃利和协力晾那儿了。李世民归阵之后，吩咐史范奈挥动令旗，怎么呢？招呼前辈，缓缓给我往高坡上移动。那再说协力可汗，一看李世民走了，协力可汗向着突利可汗看了一眼，哼了一声，一言不发。这些年呢，是日渐乏力。这还在其次，就是东突厥

韩国上层贵族之间这两年也是猜忌重重啊，也是互相的心怀鬼胎呀、啊。像这协力可汗与这突里可汗平常就貌合神离，与这楚国可汗的儿子阿史那赫尔和玉色色他们之间是矛盾重重啊。那这一次来攻打唐境，突里可汗呢还不错，还顾及面子，跟着自己一同前往了。那楚国可汗的两儿子玉色色和阿史那赫尔，人家借口我们呢没兵没马，短粮草，无力前来相助，您呢自己去打吧。人家压根就不听您协力的号令。那为了弥合他们之间裂痕，老叶更是煞费苦心呐、啊，没忘楚地可汗之托，常常的就劝说协力，让他呀要想方设法笼络人心。可协力呀、啊，没有看到眼前的危机，或者说对眼前这个危机预测不足，总觉得自己那势力强大，就算他们跟我有貌合神离有二心，但是就凭他们那一丁点力量能掀起大风浪吗？啊，让我跟他们主动修复裂痕呢，没得没有。所以协力根本的对内部矛盾认识的十分不足。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大敌当前，这协力可汗不是去想着怎么两军对阵，怎么去胜了唐军，反倒是满脑子对突利和李世民产生疑心了啊！为什么这突利和李世民就有了香火之情了呢？他们结盟都说了什么呢？与我有什么不利的呢？他琢磨这个，满脑子光想这个了。突然有人报告，不好了，唐军马上攻过来了啊！协力可汗赶紧的抬起头来，在马上往前方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在唐军与突厥军中间呢，有一条窄窄的小水道，一个小溪吧。这唐军前锋啊，现在已经抵达这个水溪前头了，站的是整整齐齐，是一动不动。哎呀，果然有鬼！协力可汗一看，脑袋上白毛汗都出来了。看来呀，今天这个仗不能打呀。原因有二：一，唐军号称十万之众啊，你别看李世民好像就带了一万人马，那后面多的是，否则他也不会那么牛叉。第二个，主要是身边这个突利呀、啊，姿态不明啊，谁知道他会不会在我跟唐军干仗的时候，偷偷的背后捅我一刀啊？这背不住啊，这玩意儿。赶紧派使者进入唐军阵营，对李世民说你呀、啊、别渡水了，我今天到此来没有他意，就是想重新的商定一下盟约罢了。咱们呢今天不必开战，咱们两军各自退回，都考虑考虑，另定日子再行商议，秦王怎么样啊？李世民听完使者的话呀，李世民嘴角啊露出一丝让人难以觉察的微笑，他就想这样，不想干仗。好吧，既然协力这么说了，本王就给他这个面子，今天就暂不开仗，你回去吧，告诉你家可汗，在双方同时徐徐撤兵啊，小的明白。这使者赶紧回去了，告诉协力可汗。协力可汗一听李世民要撤兵了，啊，协力可汗呢，
这才擦

0: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呀，赶紧撤吧。就这么着，双方撤军了。李世民率领曹军又退回了滨州城内。
1: 那滨州刺史在黄天林不无故的协助之下，早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歇息的房屋了。战士们进了房之后，都换上了干爽衣服，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然后因为呀倒头是酣然入睡。
0: 哎呦，这份香甜呢，
1: 那要比平常来得更美、
0: 更妙、更爽快呀！李元吉
1: 现在呀睡不着了，
0: 怎么呢？
1: 李元吉呀到处早早的洗完澡了，洗完澡之后特别兴奋，
0: 为什么兴奋呢？等着李世民呢打败仗了，
1: 哼，
0: 就下大雨
1: 啊，踏着泥泞出去找秃驴打仗去。
0: 这不找死吗？这不是
1: 啊？我看你怎么办？等你带着龟头鱼眼回来的时候，我再好好的羞辱羞辱你。
0: 哎，他万没想到，人家李世民回来了，而且呢，这一仗虽说没打，但是大大折了协理可汗的锐气，让协理可汗派使者跟自己求和。咱今天不打了。哎呀，李元吉一听，这感情说今天打胜了，喂，这打胜得了，打胜我也不见老二了，我没脸见，我睡了我，
2: 他能睡着吗？关着门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3: 哎呀，李元吉心说话，我要早知道他后半夜睡不着，刚才洗完澡我就该入睡。哎呀，谁让我刚才那么兴奋呢，白兴奋。结果兴奋过度了，兴奋的后半夜也兴奋的睡不着了。
0: 这李元吉在这翻来覆去咱不提，你说怪不？
1: 李世民大军一进滨州啊，刚安定好了，哗，
0: 这瓢盆大雨又下起来了，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这雨水是依然不止啊，
1: 整个滨州照在一片白茫茫之中。
0: 本来呀，协理可汗说要今天派人过来，和着李世民约定商议盟约的地点和时间，但是一直李世民等到未时，也没见人来呀。李世民一看，那你不来，我别闲着了，马上擂鼓巨将，把众将军呢全部聚起来了，聚在一起要商议大事。李世民开宗明义，让大家赶紧准备好60000兵马，今天晚上就随我冒雨潜出，干嘛呀？前去突袭协力大营。
2: 李世民这一次啊，也不跟着李元吉商量了，怎么跟你商量啊？如同对牛弹琴呢，没必要，我呀也不让你跟自己一起去，
1: 让李元吉呀带领项羽来马
2: 是固守城池。
1: 李世民最后很遗憾地说了一句吧，
2: 可惜啊，
1: 李密在荆州不能前来呀，他要是不被这协力吓破了胆，我们两下一夹击呀，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0: 哎，这李世民不跟着李元吉商量吗？这李元吉倒急了，大惑不解呀。二哥呀，现在的协议不是已经同意盟约了吗？那既然已经同意了，咱就盟约了，何必再打仗了？
1: 咱今天晚上冒雨前出，万一有事，岂不前功尽弃呀？
2: 李世民微然一笑了，
1: 突厥兵所以让的东西无非是弓箭，而现在呀大雨滂沱已久，
2: 这弓箭受潮，金胶俱解，弓不可用，箭不可发，突厥兵现在就如同打过好多仗的人，
0: 这些人呢早就养成了对李世民言听计从的习惯，只要李世民言语一出，咱们大家伙呀也不费脑子考虑什么了，
1: 赶紧的把麾下兵士指挥好。

依计行事就行了，准打胜仗啊。所以大家伙对李元吉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来到战场之上，那就是李老二的天下了。我呢，我就得盘着，我就得卧着，我就别坑了。李元吉闹得个灰头土脸，是讪讪而退呀。大家伙一看李元吉没事了，呜，一起领命散出帐外，然后分头整理自己的兵马呀。等到夜幕降临之时，六万兵马是整顿结束，准备出发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把黄天龄、杜如晦给叫来了，让他们带着一点从计，别带太多了，赶紧的骑快马奔往突利可汗大营，通报我唐军出行的消息。李世民微微一笑啊，说：“两位先生啊，如何向突利陈说其中厉害，就有劳两位了。”方宣灵凝神思索片刻，依在下向秦王之意，此行意在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吧。杜如晦在旁边也是缓缓点头啊，我的秦王也是此意吧。不错，李世民也一点头啊。还是那句话，我不愿意现在就跟突厥开战呢，毕竟现在还不是时候，也许这一战就能把突厥打败了，咱们能够取得胜利，但是这一来就会让突厥发现在他外界有一个强大的敌手，这样一来呢，这突厥内部就会精诚团结，一致对我，跟其他部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我大唐，这样对我大唐是不利的，到那个时候或许处理会更加复杂。而现在啊，突厥内部已经出现争斗的苗头了，咱们所做的就是应该在这个火苗上泼一瓢油，让这个火苗啊着得更旺，烧得更厉害才是。如果贸然开战，反倒是会把这个火苗引向咱们，引火烧身，可就不妙了。属下明白秦王的意思了。方宣灵不会明白了，马上就带着十个副从骑快马先出城市，悄悄的前往突利大营。李世民呢，给这方宣灵、杜如晦留足了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内我绝对不出兵，让你们有充足时间说说突利。就这么，李世民等过申时、戌时，一直到了亥时，这雨啊慢慢的也小了。李世民一看时辰已到，马上下令六万兵马兵分三路。李世民让他们是大张旗鼓、大点火把呀，叫喊的声音、呐喊的声音越大越好。顿时就听见人声马嘶啊！三条火龙直取协力大营啊。那这一大喊大叫的，协力可汗能不知道吗？早有探报报到协力那里。什么？协力一声从被窝里光着屁股就蹦出来了，是暴跳如雷呀。李世民，你欺人太甚啊！不是说咱们要和谈吗？怎么突然间就要打我了？这那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本可汗是坚决的还以颜色，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来，赶紧的把突利可汗等人给我叫来，叫来议事。突利现在呀，早已经接待过了房杜两个人了，他们本就认识嘛。一看房玄龄、杜如晦，这秦王身边左膀右臂。

你一来吧，就知道有事儿。”双方寒暄两句之后，这房玄龄、杜如晦就直奔主题了。其实啊，秃立这些年对着协力的行为是越来越不满呢、啊。又看到大唐朝是日渐势大，再说了，跟李世民两个人也非常投缘，所以有心和李世民交好，没有一点跟着唐军开战的意思。再经过房主陈说厉害，这秃立一点头啊，说我明白了，你们呢回去吧，告诉秦王我自有定夺。这就是三姓之舌说厉害，双方同

是其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小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性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忠诚待人，诚信做事。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也是正确的，小贝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我梦把你越守越坏，困在怀里，总是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种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我的路没有各守着一方天空，我已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再瞻前顾后。我没有预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后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有个，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下面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我本人多笑一笑会年轻，年轻以后最一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为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多久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贺五师弟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

0: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上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拥国际重要湿地，稀缺生态资源，生态顶部得天独厚，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立足优质湿地生态基底，当地深耕观鹤放鹤特色文旅体验，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迭代升级民宿配套服务，沉浸式解锁湿地生态之美，全力擦亮向海生态文旅金字招牌。
2: 初秋的向海湿地，草木葱茏，水波潋滟，生态景致美不胜收。鹤岛作为向海景区核心打卡地，是众多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景区每日上午10点开展定时放鹤表演，数十只丹顶鹤列队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身姿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0: 外地游客张丽娟：
3: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2: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觅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流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外地游客张丽娟：
3: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向海这个景色特别好，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
2: 真的非常好。
3: 我还希望那个以后小朋友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向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哈，回去写写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吧，挺好。
2: 人海茫茫，回望晚星，随着人海茫茫命运持续攀升，当地中国地区游客多元化高品质出游需求，大力培育特色乡村民宿业态，稳步推动民宿产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民宿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静谧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乡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味美食，共聚赏湿地美景，住乡土民宿，品地道乡味，享浪漫度假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4: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鹿鹤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抓好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研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路。
2: 铺一方碧水湿地的同时，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日为您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2: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动劳动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费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党的18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0: 便是现代化国家，走里温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建设又为五六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绿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绿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一位外国政要感慨，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关乎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重大决策的能力。有关历史使命、掌握战略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1: 9月1号，中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训困难学子授课的解难，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立宇出席活动，县教育局、县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包扶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6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发放助学金9万元。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玉敏对牧原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助力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给予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一方失地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沿岸群众的共同守望，像海乡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生于围海，长于湖畔，怀揣对故土的热爱，自觉自发守护湿地生态。向海村55岁的村民陈东明正是其中一员，无专职巡护职责，却坚守初心数十年，以平凡人的点滴行动见证着鹤乡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就在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
2: 越来越强，常到河边啦，或者是
0: 镇镇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湖畔村落干净整洁，宜居宜游，山林美景与乡村烟火相融共生，一点一滴的生态向好、人居提质，都让他满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东明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乡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践行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坚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民宿提质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

0: 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小刘，你今天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小刘睡醒了。
1: 说啥呀？过年出来的。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出门还想着管管理。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
3: 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马总，卫生你自己拉上点行不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是当卫生。
4: 讲究卫生，守规卫道，爱护责任，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每人都要注意本人的运营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年度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运营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运营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单位未按约定时间服务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实名总承包单。

费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或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待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狗不拉子就是游击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每隔3000里是同一块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飞雪在界碑下相遇，兵卒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坦克足迹割裂出祖国。

0: 周六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

0: 市铁冶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三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
2: 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景区
5: 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丽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新疆、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川
9: 两地血脉相连。这个高铁的开通呢，
10: 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头等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对客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与黑各级旅客服务品牌， 实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

0: 高霄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圣光，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宣。
2: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南宫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南致敬1936年踏访内蒙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先进打卡地。在西沟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树岩：
3: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4: 古城迎春轮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场景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荣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7: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6: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6: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6: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6: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算上什么问题，我们要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6: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位规

0: 护品牌，统一行业标准，本土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维吾尔族人白宇坤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信号对位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春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泥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泥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泥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泥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丽敏报道。
5: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
6: 推进了约70米。
5: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暂留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7: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蓄力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补电。
5: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等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降水呢主要是小到中雨的这样降雨为主，雪中在。

0: 下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下午的阵上是得力性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间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部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0: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另外，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局部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个地区，最高温度8、9号或者20度左右，然后局部的在15度。
2: 气象台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接着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巴基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木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
4: 先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
1: 十二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伊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伊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惠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维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近年累计出口额为75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

0: 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起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十八出游补偿期需要九天，十八出游期需要七天，十八流传补偿期需要30天，
2: 水稻缠苗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这车突然是一群大学的二十二十年车上也在这次人很多的第一天，
1: 李先生，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那时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已经出去了。
0: 年轻情人有闲人犯病的那天

0: 最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便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怀着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1: 收获加片我们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专心搞卫生。

之后登录，现在请解除机旁的领域，有多少人的指尖加入本人的声音，这样可以来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人用机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6亿，这只有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都未婚呢？坐在主角收音机旁的你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槟？替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2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能戒烟的朋友说 No。

0: 东北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松林油田惊杀了四位人呐、啊！纣王闻报大吃一惊。你们再说一遍，孙贵人接寡人去了。是啊。接人去了，可是贵人这么一抬头，也不知道他看见什么了，当时就吓昏了。他人在哪里？正在床上。带过来看看。颍纣王来到玉塔前，撩开帐帘这么一看，哎呦，可把纣王吓坏了。咱们再看这位素美人呐、啊，没有往日那个风采了，乌云散乱了。哎，面色焦黄，嘴唇煞白，双睛紧闭，呼吸微弱呀。这不眼看就完了吗？这人急得纣王直跺脚啊！怎么早不禀报呢？把纣王气坏了，这些官员吓得纷纷跪倒，不是不禀报啊，怎么，这孙贵人刚刚跪倒啊？快！快把御医请来，把所有的御医都给找来了，让他们呀看看孙贵人是什么病。这些个高明的医生挨个个的看，看完了，这一开处方，全一样，说贵人这个病啊是由惊吓所得，你赶快给吃什么药啊？先吃点镇静的药吧，熬了三副药下去之后啊，也没怎么管事儿。哎，苏美人呢、啊，还是卧床不起。纣王亲自坐在塔前，他一口一口的给妲己喂药，这妲己也不吃也不喝。纣王给他喂药的时候，他勉勉强强喝这么两口。还是不愿意睁眼啊，也说不了话。哎呀，把纣王给急的呀，那像肉锅蚂蚁一样，他坐立不安呐。等妲己的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他才低低的声音问这个妲己：“美人呐、啊，你为何得此暴病？这病是怎么得的？这般无礼的病，谁也看不明白，只说你是由惊吓而得。”你跟寡人我说一说呀，巫祖，活出万里江山不要，又要把美人我的病治好啊！说着，纣王眼泪掉下来了。妲己很感动，哎，他咬了咬牙，看来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腾腾、断断续续的跟纣王讲他怎么得的这个病。妲己说呀，他出这个寿仙宫去接万岁，当我走在这个风波楼前，我看见了一口大宝剑，就把我吓成这样。那个宝剑呢、啊、有7尺余长，寒光闪闪，冷气熏人呢、啊、我只觉得这把剑直接就奔我的顶梁来了，当时我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啊！纣王听傻了，他吩咐手下宫女好好在这侍奉着美人，带寡人去看。纣王一口气跑到风波楼下去，我抬头往上看，他干什么？哪挂大宝剑呢？这谁这么讨厌呢？明明好明明挂什么大宝剑呢？把我宋贵人给吓成这样，我非剐了他不可。纣王看了半天，脖子都酸了。要来看你一大宝剑，倒看你一口小宝剑，就明明给送来的那7寸多长的剑，随着那个风铃哗楞哗楞，在那来回直晃。纣王纳闷儿，这没有大宝剑，就这一口小桃木剑呢、啊？哎呀！纣王转念一想，是不是这口？

俩俩杆太烂呐，啊，叠着罗汉就把那个小桃木剑摘下来，瞅合用啊，把他抢到手里，腾腾腾转身回来，到了床前，把帐子撩开，没人呐，没人，你看错了吧？那风中楼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宝剑，只是那颗小小的桃木剑呢。说着，纣王把这剑往前这么一对，这小宝剑在他手里这么一晃，只听这位妲己呀惨叫一声，当时被气吓死了。哎呦！吓得纣王腾腾倒退好几步啊，再甩手，砰啷一下，把那桃木剑扔到外头去了。哦，果然这寡人猜中了，就是这把倒了霉的桃木剑，把我的苏美人给吓成这样。哎呦，这宫娥们忙坏了，赶快把苏妲己腿给盘上，抹死前胸，捶后背，连喊带叫啊！贵人醒来，苏贵人醒来呀！妲己勉勉强强把眼睛睁开了，这不，我如土不色呀！这苏美人呐，一点儿也不美了。不管怎么说呀，苏贵人她醒过来了。这些宫娥纷纷来启奏纣王，说是苏贵人已经醒过来了。纣王吩咐，快把门关上，窗户放下来，窗帘床挂上，听见没有？吩咐完了之后，纣王围着这桃木剑转了好几个圈，他越看这小宝剑他越来气呀、啊！哈，说了回棋是你把我的美人给吓成这样啊！美人说七尺多长，寒光闪闪，哪有那么长、啊、我们看他还不够尺八长呢，怎么在美人的眼里就会变成了几尺长的利剑了呢？纣王一想，嗨、哎，我想这干嘛？赶快把他撅了。他拿过来，想着嘎巴一下把这剑给撅断，撅不动，好嘛，连铁条都硬，给烧化。纣王啊，长吁了一口气呀、啊。这可是去了寡人了，快心病了。他转身进屋来了，到屋里一看呢、啊，妲己眼睛都有点闪亮，脸色呀也逐渐恢复正常了。哎呦，妲己吩咐让宫娥搀着他，赶快先到梳妆台前，是梳洗打扮。苗眉呀、啊，李鬓呐、啊。哎，有的宫娥提了过来一筐黄瓜，干嘛？要给苏美人拜拜辛苦啊？不是，把那黄瓜切成片贴在脸上美容，那不得晚上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把这位苏美人打扮美了，什么时间都行啊！这真是人是衣装，佛是金装。等梳洗完毕，换好衣服，往纣王跟前这么一站呢、啊。呵，纣王就觉得他眼前是五彩缤纷呐、啊！哎，他传旨摆酒，哎，给美人压惊，把酒宴摆好了，刚要喝，内侍进来禀奏，说万爷，有四个人火求见。哎，纣王一听，来得好，你看看，自从苏美人进宫来呀、啊，寡人。和我的宠臣有点疏远了，但是我始终没忘了我这两家爱情。传旨快选，这个吴红进来了，跪倒磕头啊！特别是被苏贵人

就便随手啊带来一些补阳品，都是什么呀？人参、鹿茸、麻黄、狗宝，就这些东西吧。周王挺高兴啊，赐他们平身，来来来，坐下一块喝几杯吧。嚯，真把这个宋仲容回当做股肱之臣了，那是天子的心腹啊。和这俩宋楚入军了啊，让他们一块喝，皇上脸色的人冷不丁的看不着了，那他还不好吃芥末呀，是抓耳挠腮呀。最近听说苏贵人病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探病为由啊，咱们进宫一趟啊，打探个虚实。这俩人把所有的补养品全凑在一块儿了，给背来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另外想啊，在皇上面前说说啊刘公子觐见的这个事儿。那天在隆德殿，刘公子前来送这小宝件，他们俩人就有看法，就很不高兴。那是当着皇帝当晚朝文武，不然呢、啊、这俩就能把那刘公子给掐死。哎，他们没那本事，就从那种心态吧，他们想在天子面前进言几句，两有利于是不是贺那宝剑的官。他们能想到这一步吗？我瞎想的，反正得找个辙啊。甭管使用什么手段，只能见到天子一面，对这俩来说呀，就是最大的快慰。现在一看纣王，这一见他们还跟往常一样，这俩呀，甭提多高兴了。借着这两盅酒气儿，他们仗着个胆子，就跟纣王啊提起刘公子觐见这事儿来。万岁，微臣斗胆跟您说一句，我瞅这个老道啊不怎么正经，他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他好端端的进了什么经验呢？他是上哪来骗钱来了，装作样的您赐的黄金他还不要，另外不那一个中原风流怎么能挂这么把宝剑呢？手持斗胆跟万岁您呢说这么几句，说的纣王哈哈大笑啊。纣王亲自给费仲无魂一人斟一杯酒，这俩懵了，心里突突直跳，心中说的对是不对呀？啊，哈哈哈，爱卿啊，您说的太好了，寡人太爱听您这正经一身良言，被你们一语道破呀。这个刘公子确实是个江湖术士，没事拿一把小宝剑来糊弄寡人，你们知道吗？正因为是这把剑，才教下来我的贵人病了好几天呢、啊。哎呦，费仲幽魂这俩一听，扑通了一下，把悬着那颗心啊，算放在肚子里了。哎呀，万岁，应该把这宝剑烧了嘿。你们啊，说完了，寡人已经把这个剑给焚了。君臣呐、啊，是十分高兴，他们倒挺高兴，可气恼了终南山的刘公子。哦，纣王火焚这桃木剑，刘公子知道了，当然知道了。他借了宝剑之后就回到了终南山。第二日一早，他站在山头上举目这么一看，远处朝歌孤追的那个妖气不见了。陆公子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啊，看来啊，成汤江山有望，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两天，这位大仙人都走了，都从洞府里出来了，出了散散步。

北镇远处朝歌城，火光之中，妖气复生啊！妖气复现，呵，比他觐见之前呢，这股子气还旺盛。哦，云中子屈指一算，感情把自己那宝剑给烧了。云中子生气了，哦，石碑也生气呀、啊。有的神仙气性更大呀、啊！云中子一想，这是纣王，又怎么能把我的宝剑给焚了呢？啊，是妖气复现呢、啊，这还了得！吩咐童子找松枝来，这回不用愁了，用松枝咔哧口宝剑，就坐在这洞口前面这儿，嘁哧咔哧削这松枝，正削着呢，只见从远处走来一人。一边走着，这人一边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师兄啊，你很苍老啊！云中子定睛一看，是神魔道，这玩意儿还不能说话，怎么呢？都是同门弟兄啊，都是玉虚宫门下的弟子啊，你怎么能不搭理他呀？哦。原来是贤弟你呀、啊，你这是从哪里来？嘿嘿，申公豹微微一笑，道兄，我就是问你来的呀。啊？云中子一愣，你为我做什么来了？你呀、啊，身有小恙，你现在有点小病，我特地前来给你诊治诊治。云中子一听，开什么玩笑？怎么，我这修炼个大妈的，我这什么身体啊？这是万年不朽啊！大罗金仙，我怎么会有病了呢？你神经出了点毛病，把云中子给说乐了。怎么见得呀？你无端的不在洞中好好修炼，你跑在那个朝歌城进什么宝剑呢？啊？我听别人跟我说，我这才赶来啊，劝说你两句。哦，什么人跟你提起这档子事儿啊？什么人？就是那孙元孙。申公豹一听，您别问了。怎么？你问我也不能告诉你。反正，我来问问你，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啊？是有啊。我看朝歌城皇宫中妖气冲天。我去给纣王献了一口桃木剑，哎，这个剑我让他挂起来，果然有效，妖气不见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才厉害，妖气复明。刚才我已经算旧了，这纣王啊昏迷了，他把我的宝剑给烧了。我想再做一口，给送回去。好了好了好了，别说我了，您做那个在哪儿呢？这不在这儿呢吗？半成品呢，我看我看看。申公豹接过来本儿，揣他兜里了。哎，云中子一看，你这啥玩意儿？算了吧，我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明明有没有妖气，还等我哪根筋疼？云中子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怎么什么叫哪根筋疼啊？我是大罗金仙啊！哟，这事我能不管吗？行了，我的老兄啊，你知不知道那妖气是从哪儿来的？我还没仔细推算，您甭算了，那是轩辕坟之中青灵狐狸精，他头上那股妖气，我更是把他除掉了。嗨，你坐坐，哎，我慢慢跟你说。哎，我说道兄啊。你这有酒没有爱呀？一句话差点把云中子给气饿了。你可真会问呢、啊！我都问不动哪来的酒啊？嗨，道兄啊，您这清规戒律太多了，酒解穿肠过，先在心头坐呀。喝点酒怕什么呀？啊，那提神的东西啊！哎，行了行了，那桃子我吃俩，快快！云中子吩咐童儿给他。到桃园里摘几个仙桃来，那小筐摘了几个桃，哎，
这五豹先吃了俩，然后把那空袋子紧了往他身旁一放，童儿就明白了，这是主人拿走的呀。心说这个申道长是从来也不在空回来的，他是走了哪儿划了在哪儿啊，实在什么都划了不着了，他也得抓把土搁兜里。刘公子一看行啊，那宝剑你也揣起来了，桃也吃了，你走吧。哎呀道兄啊，你怎么下杜克令啊？刘公子一想，下什么杜克令，你走了我好上昭和城，那还去呀？道兄你惹了大祸了。刘公子又听了糊涂，我好心好意为国除妖，我怎么惹了大祸了？哎呀道兄，你知道那妖精是谁派去的吗？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仔细推算呢。嗨，那是刘阿娘派去的，祸乱幽州的江山，你这一进见把妖精差点没吓死，好吗？你打乱了女娲娘娘的整个安排，气恼了娘娘。我昨天才知道娘娘已经晃动巨妖山了，要率领三山五岳各路妖怪来罚你的金龙山。申公豹跑到金龙山，在刘公子面前这么一通胡说八道，他把这个刘公子大兄给说的呀半信半疑。刘公子也犯合计了，我什么时候得罪过

正因为我到这个皇城献了这么一把桃木剑，不正吧？你说你不信吧？申公豹说的有头有脸的。你说你信吗？这完全觉得不可能。申公豹一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哈，道友，我是这个道友之一呀、啊。哎，甭管我跑多远，我到这儿给您送个信儿。哎，不如这么办，如果说武安阳兴师问罪，您那扫地降书顺掉，免得在中原山前一场大战有伤和气。再说了，您也不会打得过人家武安娘娘，人家临时补过天，您补过哪儿啊？与其这样啊，我不如给您出个主意，您这是被动为主动，干脆您上趟五花宫，去问问娘娘究竟是为了什么，最好能打就在他门口那儿打，打起来呢也就更好啊。如果真要是两下开战，你千万给我报个信儿，您呢想办法啊呼我一声，我是闻声不照啊，会见过您的。这一顿连珠炮放完了，申公豹走了。雍主子就望着申公豹的背影，心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也算是一路云仙啊，仙分五等啊，有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是雍龙子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位申大仙，他算是哪个神仙呢？我不管怎么说吧，他也是内虚门下呀。听说老师啊，元始天尊把他开除了，再怎么开除他，那也有一点师兄弟的情谊。难道他真的跑我这儿来扯谎？不会吧。云中子一想，我别在这胡思乱想，干脆我上女娲宫去一趟得了。这三子金家同志好好看守洞府，我去去就来，然后脚下祥云就奔女娲宫来了。到了这儿，这收住云头下来一看，哎，云中子不由得一愣，怎么了？这女娲宫前后左右静悄悄啊。申公豹跟我说，说女娲娘娘要到终南山问罪，要声讨我，要带兵去罚我，说她晃动巨妖幡，招来了天下群妖。怎么有点够我冷呢？自己想这样回去，那我干嘛来了？哎，求见一声吧。金童玉女赶快进去禀报。女娲娘娘一愣，不由心想，这玉虚门下的弟子怎么让我这跑得这么勤快呢？

0: 还真是真法。驸马娘娘连连摆手，到了我那个秦王案得听信这些谣传，那怎么可能呢？再者说了，罗老师奉命要斩将封神，现在正是当先这朝当令。刘忠子点了点头，全明白了。那我就跟您告辞了。不过有一样，娘娘，我可要盯住好这个妖怪呀，不要让他伤人太多呀。女娲娘娘点了点头，多谢道长你的提醒，我再三嘱咐了。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妖孽。前不久啊，这只狐狸上我这儿来了一趟，跟我说了说，他是要杀几个人，可我也不能不答应。为什么呢？他说的明白，说要败坏殷寿的江山，我必须得拆掉殷纣王身边的那些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就是他那些个文武大臣，那都是国家栋梁啊。我要不把这些人给他疏散了，那纣王这江山灭不了，必须使他众叛亲离，失掉民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个铁的定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听了这胡狸说的也有理，我就答应了。导游，你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1: 刘忠子一听，赶忙进手：“娘娘，您安排的很周到啊！实际上呢，这也是在，帮助我的老师做工作呢。改朝换代，三教之一也，就是大家都得出力呀！啊，贫道给您告辞了。”女娲娘娘送走了刘公子，把山门紧闭，就在这个女娲宫后山洞口那儿坐着一人，撑着脖子瞪着眼睛，在那看了半天，什么人也没看着。这妲己贵人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是精神病危，同时呢，他和那两个大臣凤中云红啊打得有点火热，说跟云红不是进了一次宫吗，提好些礼物去看这个苏贵人去了，交情好，一拍即合。这苏贵人怎么瞅着凤中云红怎么顺溜，这回这凤中云红心里可踏实多了。俩人从皇宫出来，手挽着手啊，乐的是前仰后合。嘿，没想到苏美人这么赏识咱们俩。有回听着这会儿，轻轻把头摆了摆，他一晃头，飞中一乐：“贤弟，你这是何意？怎么在饮酒谈话当中？”我看见苏贵人不时的在打量林兄弟，是不是对武生有耶了呀？长嘴，你走吧你。这俩人比刚才还近乎，费仲把幽魂拽在自己家里，俩人合家办酒，这拍个什么去呢？拍手也不合适。哎，忽然间幽魂想起来了，我不仅仅仅是夸他什么意思，我是说这位鬼君小姐能歌善舞，咱们何不把这位鬼君小姐打发到宫中去，让她想办法啊，摆脱宫里的东吴才女。听到宋仲一皱眉，你心里出这主意啊？下这么大功夫派鬼君进宫中进入哪

0: 六十度，你等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1: 我猜有什么呢？
0: 哎呀，老兄啊，你别忘了，那小石子子儿，到时候你要是不留神，硌你脚一下，也能硌出泡来。让巩娟去买通这些宫中才女呀，是假。什么样的唱的没有，看什么样跳的看不了啊。
1: 好，哎，就听我一段。
0: 水中一咬牙，
1: 咬牙落脚，
0: 哎，
1: 这叫忍痛割爱。
0: 他把巩娟给找来了，仨人在一块喝了一顿酒，哎，一边喝着一边说着，交给了滚娟好些办法。滚娟呐、啊，那是心领神会呀、啊。
1: 他笑着看了看宋公文和，
0: 二位大人，
1: 只要你放心吧，全是小事，合作大事，不就是输赢吗？不值一顿。你要是说我们是君臣，按理说呢，我们会处得像死了一样。
0: 您说你要公布什么样的信息吧？
1: 我是随时禀报。
0: 嘿，幽魂怎么听？
1: 我的老兄啊，你为我大事做你呀、啊！
0: 说着话，幽魂一把手拉住了滚娟，
1: 问道：“小女人，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0: 他冲着费仲一摆手，敲起来。费仲的筷子蹦着，梆当顶着，当着顶着，当了连酒杯盖盘子一块响啊！这幽魂啊和巩娟跳了一场蛤蟆舞，这从折腾直到天光大亮，俩人是重赏巩娟。然后费仲幽魂悄悄进宫啊，进宫去见这位苏贵人，向妲己禀报。说是娘娘啊，
1: 她现在是娘娘吗？
0: 不是。
1: 那费仲幽魂怎么这么称呼？
0: 嗨，苏贵人爱听啊。
1: 哎，你爱听什么，她说什么，
0: 这女人的本事可不可小觑呀、啊？
1: 苏妲己一听
0: 啊，什么事啊？说我们给您找到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小女子。哎呀，臣子们看娘娘太累了，
1: 我们要扶持
0: 我家万岁，同时呢还要给万岁唱唱歌。
1: 这唱歌这叫个曲儿啊，这有词儿啊，但是我有点事儿，
0: 您说这多累。我们给您寻访到的这个小女子啊，哎，谱个曲儿啊，听个词儿啊，而且他最大的绝技就是玉板敲的是格外动听，他这个玉板这么一敲啊，能把人给敲碎呀、啊！啊，苏妲己越听越高兴，二位亲家难得你们这番苦心呐、啊，快把他选进宫来，哀家我看看，哀家了。
1: 怎么，娘娘跟你称呼她娘娘吗？
0: 她自己就称呼自己哀家吗？当即吩咐是重赏这个费仲幽魂。呵，这俩人背不落散的又回来了，回来立刻传命啊，让把这个会缝纫的啊就裁缝，哎，我把美发师、化妆师、哎，绸缎娘的经理全找来了，干嘛呀？给这位滚娟小姐好好的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嚯，大收拾了三天了，把这位滚娟给打扮的太吓人了。怎么了？从头上到脚下呀，颜色分十色。十种颜色啊，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呐、啊，光了头发就染了五种色儿。那三环首饰那就甭说了，把这位滚娟给打扮的

呱呱一样，弄成小轿，就把他给抬到宫里来了。苏贵人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滚绢。费仲英浑是不离滚绢左右啊，心中一万嘱咐。我说这可是关键的关键啊，应该得想想办法呀。想什么办法？让苏贵人一看你在此路，这点可算不容易了。如果苏贵人是男的，这就好了，因为他是个女的，尤其这个苏贵人这个女的，她的嫉妒心还挺强。你不用她，她看不起你；你比她长得美，她恨你。当然要讲理，你是美不过苏贵人呐。可你滚圈一瞧，我说你们两个人啰嗦不啰嗦？你该说话不啰嗦了，那我就甭管了。待会儿我见你这个苏美人不就得了吗？啊，好了好了，正说着呢，好，传旨官到了，苏贵人选这位滚圈。滚圈一看，委屈二位，在柱子后边这站会儿吧，我先进去。这俩一听柱子后边站着，那哪行啊，我们得扒着门缝瞧瞧啊。甭管这费仲幽魂怎么偷窥了，这位滚娟，哎，不慌不忙的，呵，走路是十分稳重，像风摆荷叶一样。这几步走到了苏美人的跟前，往这这么一站，先行大礼，口称耳目。苏美人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呐、啊，哟。妲己也觉得奇怪，我怎么越看这个人越面熟呢？好像是我亲生姊妹一样。那怎么回事？感情啊，这滚砖可非同等闲。你看看，要让狐狸精看上的，没点邪气能行吗？这费仲幽魂啊，只知道滚砖美貌啊，挺迷人。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感觉这滚圈啊是张哥成这个五鬼之首，这是个鬼，胡乱的鬼。妲己所以越看了越顺眼，当时就让他做了两首曲儿，曲子做得很好。然后滚圈把玉板拿出来了，一打这个板，一唱这个曲儿，把赵王给惊动了。赵王从打里间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这是什么人啊？妲己向他一介绍，赵王哈哈大笑，吩咐摆酒赐座。赵王让滚娟挨着他坐下，你瞧多热闹。

活鬼闹宫廷啊。纣王自从得了滚胶之后，他可真有点喜不自胜了。他心中一想，寡人朝中竟然有这样的一人，这果君不单长得美貌，善解人意，而且能歌善舞，不儿啊。这个皇帝呀、啊，更没心思临朝问政啦。他荒惊酒色，把文武百官给愁的呀，只落得是往朝廷而心叹呢、啊。有多少斗本的大臣，你不斗本吗？就往这个朝房那儿一放，也没人才到这儿来。就这位梅先生吧，都要坐这么一上午，中午啊回家吃饭。哎，点头官、黄门官呐、啊，看着都很同情梅大夫。明天您别来了，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要怪我，我每天都带着干来。这位大夫是真棒的啊，他刚要下班，想离开朝房。哎，梅国一抬头，看房檐里那站着一人，

指的也是来回直走。刘伯大夫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青松剑杜元显。哎呦，这不是杜大人吗？哎呀，大夫，您刚走啊？啊，哎，那你在这干什么呢？嗨，杜元显叹了一口气，你有时间吗？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刘伯接着，来，他伸手把杜元显给拉进了禅房，给倒了杯水。那他怎么不来说呢？他不明白，这杜大人说什么呀？就是上次我老夫来觐见，发现有宫廷的脏器，杜元显没有发现。但是呢，他可没有。那个大罗金仙林公子看得那么深，那么透，那么明显，他也觉得呀，这个宫廷里的这个氛围呀不对，但是他不敢说。今儿个呢，实在是绷不住了，这自己的责任呢，天子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三次杜本想求见纣王，那个君臣见了面，他把他知道的、掌握的，哎，还有些什么想法，一股脑儿跟皇上说说。那么纣王看见他的本章没有？本章事儿他知道，但是一个也没看。他也不爱搭理这个杜元显，这个杜元显就觉得挺憋屈，这我没尽责呀。今儿就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都跟这位梅伯大夫说。梅大夫这么一听，哎呀，那我怎么不上本呢？哎呀，我三次上本，天子他不理我呀。你来的正好。说到这儿啊，梅伯大夫把胸膛一挺，走，我领着你，咱们见皇帝去。啊？突然醒悟，先生，咱上哪儿见你啊？啊？上山峰啊？哎呀！那可不是我认识的地方吗？我知道。哎，到宋天宫只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首相商容，再有太师刘仲，还有亚相比干、公子启、公子衍两位王爷，剩下呀，别人没资格。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我也听说了。那天来的那位仙长一番好意，在皇宫这进了一口宝剑，结果呢，说这宝剑把这个苏贵人给吓住了，皇上的剑给焚了。我正想动稳呢，我跟你一样也见不着他，那么现在我也看出点毛病来了，那这可不能不说呀。怎么你也不说，我也不说，大家全都不言语，等太师文仲班师回朝那天，那非跟咱急了不可。怎么我出兵之前我怎么拜托的主公啊？啊，你这可得好啊，一个个全大撒手。哦，皇上荒淫酒色，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有正神，人有正友啊，我的正神不称心为国。正臣是干嘛的呀？就是敢于在君王面前提出意见的，甚至提出不同的意见，哎，更进一步说，就指出你君王的这个缺点和不足，要不怎么叫正臣呢？那么人有正友呢，就是说你交朋友啊，真正能交到一两个知心好友，随时能指出你的缺点和不足，那才叫朋友呢。一天到晚惹惹打大伯，臭吃臭喝瞎饿了，那叫什么朋友啊？要不怎么说交对良友呢？所以啊，梅伯今天跟这个杜元显是急眉白眼的来找皇帝。这王爷听乐了，他乐什么呀？乐这个梅伯这个人也够犟的啊，他紧着跟着首相商容学啊，一天催我好几遍，让我上朝问政，今儿可倒好，还带你来把青铁剑

寡人见过他们，选。哎呦，两位大臣一听啊，非常感动啊，听子能听了我们一面，进得殿中来，跪倒施礼390叩，山呼万岁。哎，行了行了，纣王摆了摆手，别嚷了，平身平身。我说给他们俩坐着，这俩不敢坐下，我哪有大资格呀，啊，在天子面前大不大量坐那儿，

特别坚决，这王天子脸上有点笑模样。这王天子可乐，怎么你要说我手底这帮大臣不好吧，还招惹他们，你瞅着一个个多执着呀。好了，你们俩人谁也不稳都行，你说吧，什么事儿？杜文显呐，你敢直接你就

不说话了。邓文杰想说，但是呢，他心里直哆嗦，害怕，心说我说出这话来，皇上能爱听吗？所以他合计，这王一看，哎，不能说话给爱卿，没事，你们见吧。寡人来到邓王面前来，你说有本章，让你们禀奏，你不说话呀？杜元言赶忙躬身万岁，臣不敢冒奏啊。哎，这时媒婆呀也瞪了这杜元言一眼，心说我有什么可顾忌的，你不三次奏本吗？你就把你本家那些事说说不就得了吗？那杜元言干什么在犹犹豫豫的？欲说又止呢，也难怪他不是愚人子，那么潇洒，那么自如，站在皇上面前大大咧咧，人家早就说了我是出家人，哎，上不拜天子，下不谒公卿，杜元显不行啊。所以每日一件事他得合计好几遍，当讲不当讲，怕戳撞了天子。现在他一看皇上有点生气，媒婆大夫也直着急，自己不能不说了。启奏万岁，臣也发现这宫中啊有一股妖气啊。纣王刚才啊还觉得很可笑呢，哎，同时他还想过，我满朝文武啊确实不错，可能他们有些什么心腹话要跟我说，这也挺难得呀。啊，现在我也没什么事儿，就让他们叨咕两句吧。爱听呢，我听一会儿；不爱听，豁出去就得了。现在一听杜元显这句话，纣王可有点火了。怎么他刚把那茬撂下，杜元显进殿本来把他气了，就是他这把破朝弄剑啊！吓得松贵人大病一场，不是因为这妖气引起来的吗？你说什么？你也发现我的宫廷之中有妖气？正是。纣王强压怒火，媒婆，万岁，你看出什么来了？媒婆一听，赶忙禀奏，启奏万岁，臣什么也没看出来，我比不了杜元显呐。他光带青天剑，他一天到晚呢专门工作就是看这些事儿啊。纣王点了点头，杜元显，臣在。你这个本事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那些

是说明你有点真本事，没多，微臣在。他说这话，你相信吗？这雷伯呀，是个正直君子，说话不会拐弯。涂世凤这么合计，周王这一问，

挺好。那我再问你多一点，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公公有这么一股子不正阳气，是出现在孙贵人进朝以后？我呢刚说的这刷拉一下，后边龙门一卷，打进打里边出来，方才这俩大臣所比较的这些话，这位妲己贵人一字不落全听见。他听着居然敢出来，怎么不敢呢？不能忘了，梅伯大夫也好，青天剑杜元显也罢，他们都是大活人呢。那妲己在他们面前那仗义多了。另外妲己是狐狸精啊，他可不是那狼外婆站在门口那儿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他早就不是那位苏护之女苏妲己了，他是天明狐狸精。他要一高兴啊，把这些大臣们一天点不个仨俩的，那跟玩似的。不过他不敢越轨，因为他怕见了这位女娲娘娘没有法子交代，所以呀、啊，他还控制着自己呢。至于今天来见见这个梅伯和杜元显，那根本是小菜一碟啊。倒把纣王给吓了一跳，怎么你看这是，哎呀，没有想到，我这个女人会如此之大度。看奏，妲己坐在那儿，不仅坐下了，还直在这个皇帝面前给这两位大臣美言：“万岁，您朝中有这样的直谏之臣，十分可贵啊！臣妾倒想要和他们见一见，谈一谈。我想让这位杜大人不妨看看臣妾我，是不是公公的妖气？”是我呀从冀州带来的。众位听言之未了，说话的同时啊，众王是不错眼珠的看着这妲己。他在看什么呀？他也学了这妖气的，哪儿那么妖气呀、啊、这不是好端端一个绝代的美人吗？啊，我说他刚要说杜元显梅伯，你们看见了没有？纣王一看呢，嗨，这二位大臣惨了，怎么伏伏在地呀、啊？脑门子顶着地，不敢抬头啊！纣王乐了，你看看，刚才你们不还神气十足吗？特别是你杜元显啊，你作为一个青天剑，亲眼看出来公公的有妖气。现在所有人出来了，让你们正儿八经看看，你怎么倒不敢抬头呢？哎呀，杜元显怎么敢抬头啊？作为一个臣子啊，见到娘了，我没有眼光卑卑、口口温心呐、啊，在地上趴着，有当着皇上死白白许了娘娘的吗？你想要干什么呀？纣王理解，杜元显、梅伯。你们平身。两位大臣站起来，纣王指了指杜元显，你给我看一看，看一看苏贵人，苏贵人自己说的，他是不是由这种把妖气带进了宫廷？你只要给我看清楚，寡人不然不怪罪你。

原先听的这样，又是轻轻一缕胡须，他这么一说的，打量打量，收拾大地，不由得这位钦天监呢，噔噔噔，向后倒退了几步，险一险栽倒在地上。朱王一看，怎么回事？啊，你晃晃荡荡的什么毛病？哦，周王明白了，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看出了苏贵人头上有妖气；再一种情况，苏贵人根本就没有妖气。是啊，我这个美人的这个美，把你给美晕了，准是这么回事。杜元贤，你看的怎么样了？赶快奏来！杜元贤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气宋万岁，这妖气就在苏贵人的头上。嘿，气得纣王抬腿脚咔嚓把罗锅案踢翻了，送死殿前武士将此逆臣绳捆索绑，推出午门进挂接灯。请问，梅伯大吼一声啊，他站起来了。万岁，杜元宪乃是我朝两代忠臣，治世之忠良啊，官拜司天监秉政之人，何罪之有啊？周王火了，好个梅伯呀！啊，杜元宪刚才说什么我没听见吗？我看他与方士私通，妖言惑众，当面辱君，欺君罔上，按律当斩。你敢与其说情，寡人将你与他一同治罪，吩咐武士推出午门，把这俩一块儿都给我击了。殷纣王要把这个司天监给金瓜击顶，上大夫梅伯呀是据理力争啊，他告诉纣王，这杜大人杀不得，这头锅里头有股子妖气，这怎么了？而且这股子妖气就出在这苏贵人的身上，即便他说的呀有些过头，甚至的说有点以小犯上，但是作为您是一朝天子，您怎么看这个事儿？那么得客观的看您手下的大臣。说苏贵人不是什么妖怪，这也没什么呀，你说他不是妖怪吧？但是呢，自从美人进朝以来，万岁你就不明朝理政了，我都快半年了都没明朝问政了，说现在天下都出了些什么事儿，万岁你一概不知道。罗书案上那本章啊是堆积如山，所以今天我才和司天监杜元显一同进宫。我怎么能说这位司天监和术士相勾结呢？就是说这杜元显呢和那个云公子他们是一块儿的，更不能说杜元显祸乱朝纲，他是一个忠臣呢。纣王啊半晌无言，就瞅着梅伯。纣王心想，梅伯大夫这番话说的也对，可但是寡人我就想不通，怎么苏美人就是妖怪呢？他怎么有妖气呢？进宫这么长时间了，我倒也死守，我不是个大人的，我怎么就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妖气？那寡人眼睛有毛病啊？他这个是暗自思忖，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哎呀，这成唐600年基业，看来呀，殷朝啊确实

必须千方百计把纣王手下的这班大臣都给你控制了，不然的话呀，殷朝那简直是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谁也灭不了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司天监啊，居然冒死闯到圣贤宫来，说我头上有妖气，这太可怕了。所以妲己想啊，哎，我干脆拿你们俩人开刀吧。纣王问他呀，啊，美人，你有什么话讲啊？万岁，臣妾不才，我想啊，请教请教这位梅大夫。那司天监呢？他说妖气，说就在臣妾的身上，我不知道梅大夫你是怎么看的。梅伯瞅了一眼妲己，贵人听了，

不是妖孽，但是你别忘了，有些大将他嫁的关系我。我们在朝廷供职，远离晋州，但是宋儿也有些耳闻，晋州侯叫吴有方，你是一个贤淑的女子，见着公然了，我们应该说是松然之幸啊。那么作为你来讲，就应该扶持天子，使天子齐心得仗啊。这天子半载不朝，难道说古人你不知道吗？今日你就头上没有妖气，你也是在罗布万岁，好吗？这媒婆呀，这胆儿可太大了，他就当着皇上面儿数了皇上爱妃，这王爷听着有气呀、啊，他手里的胡须抽两根，一看妲己，这王不由得一愣啊，怎么回事？他看他这个孙美人啊，哎，对这个媒婆这番话，他不得人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还不住的点头。请问梅大夫，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梅伯呀，把脸扭过去了，反正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看该怎么办吧。说王瞅着妲己了，怎么这怎么办呢？万岁，你想怎么处置梅伯呢？吼吼吼，这王明白了，苏美人并不是想饶恕他，问我怎么处置他，我想把他拖出午门，和杜元显一样同罪金挂祭顶，万岁不可。哦，美人难道把这媒婆留下来？并不是啊，万岁，像此等恶人焉能让他活在世上？这媒婆胆子太大了，这是在当面辱君啊，他不是在说臣妾我呀，字字句句他说的都是万岁您啊。啊，怪不得杜元显这么大的胆量，原来他们早已串通一气了，正像万岁方才您说的一样，他们和我的宋氏啊是互相勾结，妖言惑众，扰乱朝廷啊，此罪十恶不赦，怎能轻易将其放过呢？臣妾我有一个办法，想单独把这个媒婆呀处置死，请万岁恩准。周王一听，哦，你有个办法把媒婆单独治罪，寡人正想见识见识。妲己微然一笑，我不是枉为至死的媒婆，为的是稳定朝纲，以儆效尤啊。如果今天要把媒婆和杜元显一起金瓜金领，那就便宜他了，随后还会有些大臣，那些不知趣的大臣还来扰乱圣夫，上您这儿来，请进来。纣王一听，哎，美人言之有理，快将杜元显金瓜提顶，马上把媒婆给我看押起来，受其人公有之地。怕是走漏消息，那消息也传出去了，我的个天，这位执剑大夫媒婆好几天也回不了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位司天监杜元显就给拉出午门，用金瓜把脑袋给敲碎了，这事儿想要瞒住那怎么可能呢？这消息就传到雅相比干的府里去了，把比干给吓了一大跳啊，什么这么说，媒婆大夫失踪了，杜元显被天子给处死了，不能啊，这
事我怎么不知道啊？赶快说教。他就奔商荣这儿来了，跟守将商荣一说，把商荣丞相也给吓了一大跳。这就是此事，那咱们去看看。和二位相爷一块儿上宫里来了，到这一看，寿仙宫宫门紧闭，门口戳着一大牌子，上边写着几行字，写的是什么呀？说是天子啊冒染风寒，哎，无论是哪位大臣，一律免参免见。这谁也不见的，商龙啊和比干我黄门关有没有这么回事？黄门关哪敢瞒着呀，回禀二位相爷，古有此事啊。啊，哎，走，咱们上动物园显家去看看。来到动物园显家，这么一看，哎呀，太惨了，全家老小悲悲切切，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不知道为什么司天剑就让天子把脑袋给敲碎了。家里人还跟糊涂呢，看两位丞相来了，我五位百官之首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韦伯和杜元贤也是，他们跑到宫里干什么去了？你们俩人有什么事就不会跟我们说一声吗？二位相爷正着急呢，好吗？旨意到了，赶快接旨吧。一接旨才明白什么事儿啊，明天一早五更，天子临朝。哎呦，文武百官都非常激动，好不容易盼着这个时刻，天子能升回朝。借着天子升朝这机会，咱们也好打听打听，这二位大臣的下落究竟是怎么回事？哎，一个是为什么处死，一个为什么没影了？第二天，文武百官都到了，早早在荣德殿两边排列好了，等着天子。这些个人呢，都站在这会儿，大家举目这么一看，荣德殿里边啊，多了一件东西，就是整在这个殿脚下，刚刚隐秘。有些人进荣德殿没看见呢，站在这儿等皇帝临朝，无意中都抬头才看见。可这时文武百官的目光全都聚焦了，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

是一个2丈4尺高的这么一个大铜柱子，上边还有3道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大柱子，两个人要是合抱的话，都不一定能抱得过来。后找引火之物就开点，一会儿的功夫，呼呼呼，炭火着起来了。哦，离那柱子近的主啊，都觉得有点烤的哈。好家伙，要这么烧一会儿的功夫，还不把这大铜柱子烧得通红了？文武大臣满腹狐疑呀，他们在想什么？万岁这么些日子也不临朝了，突然间传旨满朝文武，说今日临朝问政，没见皇上的面，先看这么个大铜柱子。哦，里边还能烧炭火，这什么意思呢？有人悄悄说了一句话呀，好多人听见都差点乐趴下。怎么回事？他说什么呀？他无意中是带口直言说出来，大概万岁要请咱们吃什么烧烤吧？嗨！有人瞪了这个一眼，心说：“你可真有心拉碴的，还吃烧烤的？哪有那这么大肚子烧烤的？”蹬着梯子上去，只有方位方向能够着，咱们够得着吗？就在这时，钟点齐鸣，万岁临朝了，谁也不敢言语了，甚至都要屏住呼吸呀。只见纣王天子屏住呼吸，鼓舞加身呢。还是那么威风，皇上啊，他的气派始终是这么大。可是有些大臣呐，已经看明白了，什么事看明白了？看纣王啊，阴沉不言，埋怨不尽，心说今儿还真得加点小心。看见没有，皇上是一脑子血火呀！哎呀！有人暗暗叫苦啊，心里说：“万岁，您这么大的火气，就别生炒了。纣王落座之后，到听您说话，突然间，啪，把龙胆这么一拍，然后电出关，传旨。但是也没法问你，问他也不一定说呀。就在这时，只听殿脚下哗啦啦啦啦。”铁链子这么一响，四个武士如狼似虎一般就把这位媒婆大夫给押上来了。看媒婆浑身上下一身罪衣呀、啊，是罪衣罪裙，头发蓬松，蓬松的爷，嘡的一下，后边武士抬腿一脚，哭嚎的一声，就把这位媒大夫啊给踹倒在殿上了。哎呦！众文武一看呐、眼都直了，好多人心头突突一个劲儿的跳。几天没见，媒婆大夫怎么这样？这可真令人

你服听了。我敢胆子高些啊，当面辱君，凭仗什么呀？就是你这一张一口，颠倒黑白，胡言乱语，祸乱朝纲啊！寡人特为你设此先行跑牢啊！匹夫，今天我就在罗德殿前让你筋骨成灰，看你还敢不敢狂妄！今后再有当面辱君者，以谋夺我位，动枪！梅伯大夫挑着带盒一挺身就站起来了，哗啦把铁链子一抖，他是仰天大笑啊，指着纣王：我把你这无道的祸罪开骂了，那还不骂呀？梅伯越说越有气呀，我梅伯是三世老臣呐，今天你要将我处死，梅伯之死轻如鸿毛，有何喜哉？我悔的是啊，悔的是这锦绣江山丧在你昏君之手啊！我左死地下有何面目去见先王？昏君呐、啊，昏君！只听纣王冷笑一声：“用刑！”两个武士气得咔嚓一抬手，就把梅伯大夫的衣服给撕碎了，然后提起来往那大铜柱子上这么一贴，使那铁链子这么一缠，只听滋啦这么一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这位上大夫梅伯就化作了一股青烟呐、啊！哎呦，这罗德殿前这个气味可太难闻了。再看那些文武啊，脸都绿了，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呐、啊，个个个的，都抖成一团了。就在这时，听有人。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0.9。

0: 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路牙道人捉住了三妖，合着这三个妖怪，全都落在路牙老道的手里了。路牙道人也是没办法，一个是受教主元始天尊之托，二是呢受女娲娘娘之约请。女娲娘娘跟路牙都说了，为了加速阴寿的灭亡，我就把这三个妖怪派出去了，可是我没让他们造这么大的孽。

牙仙人有数啊，真能牙仙长这一走，他不会回来了。那么自己这会儿呢，就准备攻城，攻打赵州城，就要取得殷朝首都了。哎呀，恰恰就在这时，那总参谋长散宜生大夫啊，来见江元帅。那时候有这官衔吗？相当于当时散宜生啊，自从江元帅金台拜帅之后，哎，就委任他这么一个差事，整个的军务一切一切，那么都要啊经过散宜生大夫过问。哎，那就是元帅一位大助手。一般来讲啊，散宜生大夫他不来这个金老江元帅，除非有个呼啸一声元帅，你以为这两客人是谁呀？江元帅想，哎呀，大夫江湖广阔呀，我知道朝歌城有很多你的连兄连弟好朋友，那我哪儿猜得着啊？是费仲夺魂啊！姜子牙就站起来了，这俩怎么想起看你来了？哎，他们俩跑这儿来行贿来了。这费仲夺魂是真有出手的，怎么一看这形势，哎呦，娘们都御驾亲征了，而且出城之后一去未归。他们这位当今天子纣王如坐针毡，像热锅的蚂蚁似的，急得在锅里头是来回乱转，文武百官都要朝面了，也没多少人了，也就是纣王那俩皇孙，还有那十个八个大臣，哎，在这个上书房上坐着，怕纣王有什么事叫他们，还得在那支应着。我刚说城里朝歌城百姓就准备鞭炮相爱，或者家乡不管这家庭生活怎么困难，哎，也买肉买面准备包饺子，要祝贺一番。所以纣王啊急得坐立不安。费仲夺魂一看，我说咱俩还往哪儿退啊？咱没地儿退了，咱得想一辙呀，这都着急了。那滚军来了，滚军来干什么来了？滚军告诉他们说，这三位呀，哎，一个是正宫黄良，哎，两位呢是皇上的情妇，都出去了，出城跟姜子牙较量，生死不得其知啊，不知道这几位都怎么样了，我怎么办呢？费仲夺魂一听，哎呦，怎么还在问我？我这还想着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你认为待着，你就在这坐着吧，要不然你就收拾收拾，带点细软呐、啊，你哪事哪办去得了。哦，滚娟一听，好啊，当初一日你们把我派到宫里去当你们的眼线，做你们的耳目，现在是这个一个人睁眼能看呢、啊。就能一望千里，一个人要特种族一拼，千八百里地以内，你说什么悄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感情他们这俩啊，给带到了张国成来了。因为这一路上啊，回走过黄河孟津啊，这就是龙腾不放心，怕有人把他们俩人害了，他就许了一个愿。跟这俩人这么一说，这帮人还都信了，就跟着来了。现在提着后边一瞅，二将军来看看怎么回事。哦，为姜子牙攻城这会儿发愁呢，没关系，怎么没关系？我看看他这大爷怎么回事就行了啊！您放心吧。一个在这看，一个在这听。听听姜子牙怎么研究攻城的事儿。哎，费仲夺魂。

0: 说说吧，什么？你们俩的力再好啊，那听说再灵，那也不行了。你们几位到前面坐一坐啊，摆桌酒席先喝着。哎，我们哥俩商量点事儿。俩人一合计，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逃咱是没地儿逃了，只好啊去求助伞医生大夫。哎，当初爷爷他也求过咱呢，文王被困有礼的时候，他不是亲自啊到这个朝歌来看咱吗？给咱们送来那么多的礼物，现在那礼物还都没对呢，怎么这动不了啊，太多了，那简直地印子里头、夹壁墙里头、地下埋着的、天棚里头藏着的、墙里头搁着的，那东西太多了，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翡翠、碧玺、蒙银，不管是吃的用所有的好东西，这非洲游魂可不真没少划了。可他们就忘了，忘了什么呢？这贪官污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光想着划了呀，他就忘了划了来之后怎么办。可他要想这个，他也就成不了什么贪官了。大概现在俩人发愁了，咱们再给他挑挑挑点的好东西、最值钱的东西，哎，给散大夫送去不行了？可以呀、啊，咱俩一块去看望看望呗，事已至此。和俩人带着细软换成便装，悄悄的出来了。当初万一风云里杀气成功一样的没了，一点都没了，敲不开了。来到门门口这儿战战兢兢，哆里哆嗦说他们是散医生的故友来探望。散大夫还正来着接着来了，问明他们来意之后，才真赶忙禀报元帅。蒋元帅一听来得好啊，啊，他们这不是自己把自己送来了吗？那你还客气什么呀？啊，就把他们拿下。散医生一听好，你去拿下，不能冲出别人的斩首。慢着，先不忙，别忙着斩这两个，我留着他们还有用。散大夫也不好意思问元帅有什么用。好了，散医生回去那无事就把费仲游魂给捆起来了。哎，这倒好，捆起来之后这俩呀后悔了。哎呦，怎么自投罗网，怎么临时不临时，这俩人以为退出就是没斩了。能搁到后账，俩人还有希望。甭问呐，这个江元帅很了解咱们家人，知道咱们都有些本领，说不定啊还许把咱们给升降了。嗯，对，那咱们就啊协助纣王灭这个殷纣。嗯，我可以当面指出暴君纣王十条大罪。你看这把这玩意儿一撇了，这俩洋洋得意了。就在这时啊，从城内传来了消息，朝歌城四门打开。谁把城开开的？流民百姓问迎军一师啊，迎接仁义之师，西岐人马把朝歌城城门打开，没人管了，谁还管呢？这时有人报与了江元帅，说是当今皇帝纣王在真心楼上一把大火把自己给焚了，他手下的那些个文臣武将还有些太监跪伏在地放声大哭，哭了没有啊。虽然他手底下还有几个哭鼻子的，但是纣王呢在他大火的烈焰之中，他 师大笑了三声，跟他这占星楼啊就同归于尽了，自己把自己给焚了啊。这时朝歌百姓已经把兴案摆上了，净水泼地，黄土变动，设备消烂，万民欢呼。如今金元帅进城啊，元帅陪同着老将军黄蓉就要成为新委任黄滚将军了啊，治理啊这个朝歌城，同时派人把摘星楼的火给灭了，出了布告安宁。这时啊有好多官员捆来了一个人，谁呀？那鬼君。这鬼什么招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招啊？哎呀，他一看是反认识他，没有一个不切齿的，是万民愤恨呐！啊，所以就把他给送到大营来了，送到江元帅的面前来了。元帅这时传令把这个厉鬼呀、啊、古军押到伏龙神台下，让杨戬去办这事儿，把他押起来。哎，把凤中灵魂送到岐山，等着伏龙神那天用这两个人祭这个伏龙神台。然后呢，子牙呀换上了便装，哎，带着徒儿武吉到宋家庄看望他的好友宋恩人。哎，等到了宋家庄才知道感情宋恩人已经过去了啊，100来岁了，老头已经去世了，他的孩子在当家。听说金元帅来了啊，这直接给接到了庄中去呀、啊。江元帅告诉他千万不要声张，哎，我只是到这儿来看望看望我的恩兄，待我很好，哎，我得来拜访拜访。就在这时有人来求见江元帅，谁呀、啊、马氏夫人，就是当初哎跟这个江元帅啊离婚的那位，那丧母又来了。江元帅带着也挺客气，哎，劝说了他几句，反正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可能复婚了，你就回去吧，哎，回到娘家待着，有什么困难就跟我打个招呼，哎，好离好散。哎，虽然这个不是夫妻了，但是还可以是朋友嘛。
1: 那年头有这词儿吗？没有，就说这意思吧。
0: 反正金元帅还挺客气，不仅啊在宋家庄这住了两天，姜子牙到了朝歌城里还看望了看望啊那些个故人，就是原来啊老朋友是反健在的都拜访拜访，当初啊自己啊给人添过麻烦，在哪儿设过挂馆，在哪儿卖过照例，他也不拦着。怎么这好汉不怕出事爹呀？这没关系啊，谁这一生都受点磨难呢，他就告诉武吉了。武吉也憋不住的笑啊，笑什么？笑自己这个老师，我的老师啊真是就像一块水晶一样，没有大方，不藏不盖呀、啊、哎，也不端着个架子说现在好，这是天下多少种兵马大元帅，身上肩下心情的穷性啊，我还提自己当初卖玩意卖个照例，在哪算个卦，这多惨，不怕人家笑话？不怕，更加呀受到别人的尊重，哎，显得子牙更加磊落，要不怎么说是姜太公呢，确实了不起呀。那么武吉跟着江元帅大转了好几天，哎，这回来之后，姜子牙派武吉还有老将军黄蓉 让他们到这个新兴城迎接武王进朝歌，把武王给请来了。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刘备有人求见。几个元帅这么一听，什么人呢？是南京孙东派来的。哎呀，怎么样啊？哦，你就有他那么些人慌张张的领着就接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看，原来是白鹤童子。那子牙见他也特别的亲切。哎呀，侄儿啊，你来了，我正想啊，安顿完了之后我就要到昆仑山拜祖师呀。白鹤童儿一看，师叔，我是奉师令来找您的啊，您啊赶快吧，等我们将会成点耽搁了，有好多事情也得办。怎么，您得登台封神了？您知道那封神榜又让人抢走了啊？子牙一听偷偷一下坐地上了。怎么，封神又给抢走了？这谁干的？子牙愣完了也泄气了。怎么，我还问呢，准是我那个好师哥申公豹呗。唉，白鹤童儿长叹一声，师叔快别提了，连祖师爷都惊动了，老天尊他老人家离开了玉虚宫，制服了申公豹，现在就把申公豹给押到了封神台前，等着您去处置。如果说那教主要是晚来一步，申公豹就把封神榜给毁了。头一次抢封神榜，双面奇人秀罗刹听信了这申公豹的蛊惑。第二次抢封神榜，刚刚出山的土行孙不知好歹，都是你的锅，你为什么教的那么好？就我这样，就我大师兄南极仙翁把我糟蹋成这样，我人前一练人后一练，现在我抢这榜，我欠了无心，我不服气，凭什么叫大封神？我也无心。他这一通嚷嚷，
1: 我都说还真来了，来是真让人感动。
0: 南极仙翁想，这玩意儿要是有偏有向，这也不太好啊。行吧，就把他压在封神台前吧，啊，让南极仙翁派白鹤童儿赶快把姜子牙叫到岐山来封神。白鹤童儿奉命召子牙到岐山登台封神。子牙禀明了武王安顿好了军务中的事情，然后带着弟子武杰还有小弟兄返回西岐沐浴更衣啊，得把这身元帅的戎装脱掉，换上道服八卦仙衣，披发长剑。一登上封神台，子牙首先传令先将费仲刘琮在封神台前斩首。白骨滚圈永远得压在这封神台下，刘琮是不是都翻身了？反正把他压那儿了。然后子牙开始封神，他封一个，那么得让青瓷臣摆剑手提引魂幡，把被封之人引进封神台来见姜子牙，还得跪倒在桌案前。子牙封的第一个就是紫薇大帝伯邑考，这伯邑考那就是文王白种的长子，哎，西岐的大公子，感情他是紫微星。然后呢，封了五个新官，

仙官是济州侯孙护，西斗仙官是黄天木，南斗仙官大将庄敬，北斗仙官黄天祥，中斗仙官那就是张国勇的儿子的上将朝雷呀。那所封的这些神仙都些什么神位？主要就是36天罡、72地煞，外加呢28仙宿。那就不能啊一个一个去封了。哎，主要的你比如说封的是这个左青龙，那就是邓九公，右伯虎那是殷成秀，朱雀呢是马方，玄武星徐坤，太阳星呢是徐盖，太阴星就是江后。值得一提的那是罗德星是大帅洪锦呐，活鸾星呢就是他的夫人罗提公主，也就是天上的左金童右玉女，哎，这二位。九丑星呢那就是江元帅的得意门生罗须虎，三文星是张桂芳，吊客星是风云，有两个特殊星宿，子牙还为难了，不封还不行，封文榜上还有他们的名字。那么遇到谁了，使得江元帅犯合计，一个是费仲，一个是游魂，封这俩为高脚星和卷舌星。高脚星是谁呀？费仲啊。卷舌呢牛云，这两个家伙跪在这儿这么一听还行，怎么甭管怎么地，这俩人开始以为得把这俩打入18层地狱啊，勇士也甭想出头了。现在一看呢还行啊，我呢还占着两个小星座，那倒挺好，咱可以继续搅和嘛，是不是？咱俩是不行了，但是咱把咱这本领往下传一传，无论如何啊，让这个贪官污吏也不能绝了迹，是不是？哎，哪朝哪代的还得出几个。他们俩人跪这儿合计这个呢，江元帅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呀，看这俩跪那不起来，哎，偷偷的你一眼我一眼的互相看了看，还悄悄声的嘀咕了两句。姜子牙一皱眉，吩咐摆剑把他拉出去。怎么不躲着呢？在那个地方干什么？这俩吓得哆哆嗦嗦的溜达出去了。随后子牙又封了四大天神，这四大天神是谁？就是王罗、杨松、高有乾、李兴霸呀，封他们为镇守元修宝殿的四圣大元帅。然后封魏无神是温良，夜游神乔坤呐、啊，邹福神韩独荣，左福神薛恶虎，显得神方弼，开路神那是方向，支援神是李炳，支略神黄承仪，支日神周登，支时神叫刘宏。子牙把这批封完了，一个个叩头施礼，退出封神台。然后子牙命这个千夫人把比干、赵郭文引进封神台。姜子牙对比干丞相挺客气啊，比干和这个赵郭文到案前跪倒施礼，子牙让他们平身，封比干为文财神，封赵郭文为，那就是摸了星、摸了红、摸了海、摸了兽。

一位是增长天王，一位是广目天王，一位是多闻天王，一位是持国天王，这四位为风调雨顺。摩尔星手使青光宝剑，摩尔红是碧玉琵琶，摩尔海混元珍珠伞一把，摩尔兽呢是花虎雕。所以这五者谁为镇守山门的赫哈尔将。所以这个三霄娘娘云霄碧霄琼霄为感应俗世仙翁，他们管什么呀，就执掌混元金斗啊。这混元金斗可太厉害，这么说吧，凡是一个什么仙人凡人圣人天子诸侯，哎，你是贵也好啊，贱也好，庸也好，贤也好，不管什么样，我只要是投胎落地都要从这个混元金斗转接。由子孙娘娘就是双面奇人星罗刹来配合。那可别说这个月下老月老甭疯了，怎么黄锦和卢吉公主的这个婚姻不是就他给撮合的吗？他早就定位了，封这个吕月为碧霞温君，让他率五个弟子，这五斗文神呢、啊、那就是于达于赵于光于仙于德，这帮威神爷也封完了，各自领命去了。子牙这时吩咐千夫人摆剑，把文仲带上封神台。麻烦了，怎么麻烦？文台是大摇大摆到外边进来，往姜子牙面前一站，是立而不跪，他根本就看不起他。你有什么资格封我呀？姜子牙一看，这可没办法了，怎么，我让你看一件东西吧，啊，这不是我姜子牙对你怎么样，你看，说着唰，把一件东西在桌案上摊开，我就文太师一看，是三舅子的洞房欠纳的，自己呀、啊，通通的一声就跪倒了，跪倒在桌案前。我这不是跪在江上，跪的是三舅子。哎，子牙点了点头啊，什么意思？文仲，我知道你不是跪我也没要求你给我大礼参拜。你看见没有，我拜将之后起兵之时，教主赐给我一封密笺，上面写的什么呀？说青云夹梦折明将，春雨光下遇温皇，锦房达到光贤德，兵过孟津自安康。不是我姜子牙如何呀，是老教主给我的密笺啊、以及欠押的封神榜，这都是我按天命行事。文仲听风，文仲在，吓得文太师不敢正视江上。姜子牙封文太师为九天问元雷神普化天尊，正部雷神呐、啊。那么他管什么呢？管24位雷部正神。24位呢啊，那都什么人物？有不少都是他老朋友，像什么正天君、新天君、张天君、头天君、狗天君、秦天君、刘天君、唐天君、毕天君、赵天君、董天君、杨天君、李天君、孙天君、王天君、杨天君。这么说吧，文太师发心起誓，是他请来的那九仙山的还有九龙岛的各位道友，今天都陪着他在这儿一起听风吧。所以子牙封了32天罡星、72地煞星，

0: 宿。二十八宿，大家就都熟悉了。像什么斗金牛、鬼金羊、楼金狗、亢金龙，啊，星日马、卯日金、戌日鼠、房日兔，啊，就是这二十八位。然后，此牙封直隶太祖，是大太子阴州。封二太子阴平为五谷神，封七煞神是渑池守帅张奎，后来呀、被委任为灶爷了。封桃花仙高兰英，那就是张奎的夫人，就是那位灶王奶奶。封土府神为土星孙，六合星是他夫人邓婵玉。土府神大概就是土爷那角吧，哎，反正土星孙挺高兴。至于那个三妖呢，那早就斩了，他们不够封神的资格呀。那位鬼呢，那不压在封神台底下了吗？哎，就在这时，南极老寿星到外面进来，子牙一愣，怎么回事？江元帅在想，我是不是封错了？不是，感情南极老寿星奉命前来跟姜子牙要两个人，哪两个人呢？就是这个渑池县张奎手下那两员大将千脸跟那顺风耳，把这俩呀给要走，要到天里去干嘛呀？当玉帝的俩侦探。这俩上这个天宫里干那活去了啊，那活挺翘啊。要没这俩人，那孙悟空怎么闹天宫啊？不是玉皇叫他们俩看看，你看看怎么回事，天上丢这么些东西，老君的丹炉的丹炉让人给偷了，你看看。这俩一看，哦，是猴子在那作妖呢。哎，那就这样的。不是说这俩是神荼郁垒吗？俩门圣爷吗？嗨，其实这神荼郁垒呀，跟这个千脸顺风耳不挨着，没什么相干。这个门神啊，就是门神，哎，跟这个眼力呀、跟这个耳音啊，都挨不上。反正是把这二位啊，就给送走了。啊，送到这个山上去。哎，这个时候姜子牙就把申公豹给带过来了。子牙有点为难，怎么办？这申公豹怎么送了？封上去。申公豹进来也没客气，抛了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了。我凭什么给你跪着？说我三位教主欠押的封神榜我看见了，我现在啊也没被斩喽，我这人在你这坐着呢，不是我申公豹的灵魂，你想怎么封啊？子牙冲他苦笑一声啊，师兄啊，我知道你不服气，你也不痛快，但是有什么办法呀？你看见没有？说着，子牙拿过来一件东西交给申公豹。申公豹一看，长叹一声，怎么？哎呀，教主有一福在世啊，让子牙给申公豹找个枪去干什么？让他去镇守苏海，具体他管什么？就是送太阳接月亮。哎，一早把太阳送出来，那么到了晚上把太阳接回去，把月亮送上来。那这么说，申公豹一天得捡麻烦，得想想，也别说一点闲话没有。因为在西海那块给他安排那个地方有个西海眼，就让他在那海眼里边那坐着。也有得空的时候，什么时候？特别是冬天，哎，申公豹一闷得慌啊，就吹点西北风。要不怎么冬天那小风那么冲呢？ 传说呢，都申公豹在那闲着没事儿，哎，他出来，反正这申公豹啊是没少惹事儿啊，啊，挑唆个是非呀、啊，给人家造个谣啊，生个事啊，这个说点的什么闲话呀，不中听的，气人有啊，笑人无啊，这个恨人负啊。等等的这些扯闲白啊，无空作有啊，凭空捏造啊，啊，就这些个事儿吧，都是从申公豹那儿生发出来的，所以今儿个就把他给封在那儿去了。说了半天，这神仙差多了，怎么就封了这么点神仙？那时候啊，那神仙分工还不那么细致呢，同时还有好多神仙呢，哎，没出事呢，还有好多神仙啊。你像什么真武大帝呀、啊、龟蛇二将、斗母、魁星、后土啊、灵官呐、啊，什么六丁六甲呀、五道城隍、麻姑、八仙、牛头马面，你这么说吧，管茶的神仙、管酒的、管船的、管烟花柳巷妓院的、管厕所的，这神仙都没封。哦，管厕所也有神仙呢？有啊，子姑嘛。那哪儿这么多神？实际这些神仙呢、啊、都是人们给造出来的。这个为什么要这样？你看，这不常言说的好吗？妖以人心，神是人造啊。哎，这个神佛呀，都是人们自己编织出来的美梦。人类出现之前呢，那些岁月里这根本没有什么神仙，那怎么出了这么多神仙？据说后来是为了人们找心态平衡，哎，找点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哎，你比如说有人有些欲望啊，这个想当官，那个想发财，哎，有人想长生不老，哎，有人想积蓄兴安，哎，也有人想食物白雪公主，所以啊，这神仙一波一波、一类一类的，就都一个出来了。反正子牙在这个岐山这儿大封了一气，哎，全都啊封完了。那么姜子牙身边那些个弟子们呢？哦，就是什么李靖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啊，杨戬呐、雷震子啊。还有这些位就肉体成圣啊，啊，没等封就都到天上去当差去了。那子牙封完神，让这个金父神永远镇守在封神台这儿，随后自己得赶快回到朝歌城。回朝歌干嘛呀？哎呀，朝歌事情还很多呢，得清理公案啦，拆台进民啦，拆台啊，得把那木台拆了，谁家贪多钱都得还给人家，武王亲自披发登基坐殿，分封诸侯，论功行赏，加官进爵，不抚慰伤亡将校，从此呢是富商休无。那整个天下是四海升平，举国上下欢呼大庆。武王啊定都在镐京啊，周朝的首都在镐京。这镐京在哪儿啊？在这故址，就是在现在的陕西长安西北。那武王啊拜姜子牙为上父，是兴周大业的第一人呐。自昆仑学道未成，80岁渭水垂钓，入文王，建了洪功伟业。他金台百帅，吊民伐罪，斩将封神，功高盖世，哎，封领齐国。那后人呐，有诗赞这位姜上姜太公，怎么赞的呢？说宝符内禄出先天，斩将封神何往迁，赤赐昆仑成芷沃， 刘班策骑驻泉边，斗温雷火分前后，神鬼人仙任捣颠，自是修持平造化，故教伐纣喜修山。
1: 收听长篇评书《幻灵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南的长篇著作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一把菜刀起一人，半生革命任忧心。边区驻使老同志，塞北堡垒万里城。五载相知唯一字，千年大业赖天真。山人共赴瑶池会，祝你金刚不坏身。此诗什么人做的？诗中的起义人指定是谁？原来啊，这首诗乃是当年被处蒋介石抗击日本强盗，在中山陵前剖腹的叙范亭叙老将军，他是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五十大寿的时候所作。可怜这位堂堂正正的英雄到后来竟死在奸雄之手，落了个千古奇冤，实在是令人怒发冲冠。那么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是呢开国元勋中共领袖之一的贺龙元帅。话说湖南省的西部俗称湘西，这湘西啊有条澧水，可够长的，它一共流经过七个县。哪七个县？就是桑植县、大庸县、慈利县、石门县、临澧县、澧县、京市。单说这桑植县一共有三矮五关，这五关就是猪龙关、野鸡关、童谣关、鱼翅关和洪家关。这三矮五关乃是历史上土汉两族分疆而治的时候所立。单说洪家关坐落在鹰嘴山路，有300多户人家，那风景优美极了。三条清澈的溪水绕村而过，先是绵绵缠缠，千曲百折不肯离去，就像一条玉带相似。另外呢，这块还有五座山峰，好像五个龙头，张嘴戏珠啊，因此洪家关便有了山水扰门、五龙捧圣之说。桑植县呢，地方非常偏僻，而且这里呢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尤其盛产茶叶和天麻。又因为这块非常偏僻，官府对这是鞭长莫及呀。话说咸丰四年，这湘西一带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那个稻秧啊刚刚插下，一连三个月是滴雨未落，禾苗全都枯萎了，可以说是赤地千里，庄稼人全慌神了。这庙里啊整日是香烟缭绕，钟鼎齐鸣，求佛降雨，眼看着过了农历六月了，依然是骄阳似火。哎呦，把庄稼人都愁死了，庄稼都靠着天吃饭，庄稼没雨怎么能成呢？就这么旱不全完了吗？哎，谁也没想到到了农历七月七日，大家都知道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天河配，您说巧不巧？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牛郎和织女这见了面，俩人这一悲伤，天降大雨，那个雨下的那个大劲儿甭提了，就好像天河绝了口子，一连下了半个月不止啊。像什么湘江啊、资江啊、沅水、澧水这四条江水全发了大水， 是翻江倒海，奔腾怒吼，这下冲毁了房屋，淹没了田园。结果这一年是春旱秋涝，你说这庄稼人还好得了吗？刚到上秋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吃树皮了。满清那个时候，庄稼人每年都得交皇粮，谁也不敢不交，抗旨不遵那是掉头之罪。这个皇粮像一座大，另外这个地方官他也不报，比如说他的治下闹了灾荒了，你应当如实的禀报，他不报。为什么不报？照样逼老百姓交皇粮，这一交皇粮他们能乘势发财，要错过这个机会腰包就不鼓溜了。您说这当官的有多缺德呀，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这咸丰四年本来这地方闹着这么大的灾，但是本地的高级长官已然下令按时交皇粮，他们也知道老百姓有的交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不有土特产吗？不有天麻吗？不有茶叶吗？哎，拿这可以顶替。同时告示上还限制九月初九重阳节之前必须把皇粮交纳完毕，否则就下滚丹。那个说什么叫滚丹？这滚丹这玩意儿可厉害，就是逾期你没交上的就给你下滚丹，要给你罚一倍。过去交五斗，现在就得交十斗，我交一担就得交两担，你说还叫人活不活呀？单说桑枝县的老百姓，洪家关的老百姓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唉声叹气啊，交不，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着还没出现呢，收粮官那大门还关着呢，那怎么交啊？今天交不上就算过期呀、啊，这要一下了滚蛋就得倾家荡产呢、啊，人们能不着急吗？眼看的日头到了中午了，再看看那大门还是紧闭没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都到了中午怎么还不办公啊？闹了半天当官的是有意的，原来上面下来的收荒粮的官儿，昨天晚上跟桑枝县的县官俩人就研究好了，故意拖延时间不交，就是开大门叫大伙儿交的话，也有一大部分人交不上，因为时间到了，这样呢就可以下滚丹，就可以罚这些人，一罚大伙儿，大伙儿就得进贡，他俩的腰包就全肥起来了。就出于这个目的，所以他们迟迟的不办公。日头又往西转了，老百姓实在等不及了，这么老多人呢，什么时候能交完呢？但是大伙儿怨声载道，在私底下叨咕，谁也不敢大声吵吵，咱老百姓不敢惹怒官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嗨，没想到有一个人噌跳到大门前的台阶上，振臂高呼啊，乡亲们，这些当官的这些黑心狼啊，他们是诚心捉弄咱们老百姓。我听说两天前有人就在这排着，一直都排到现在，这皇粮也没交上去。这个年月皇帝老的吃香的喝辣的，这些当官的都养肥了自己，苦了咱们本地的乡亲。这皇粮咱呢不交了，问问当官的他们安的他妈什么心。那个说真有胆子大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站在台阶上喊这话，这是活够了似的。但是人们抬眼观看，就看台阶上站着一条黑面大汉，凛凛身高将近六尺，是膀大腰圆，那胳膊根都这么粗，那大腿像房驼，两只大眼捂出眶外， 尤其最显眼的就是这部大胡子。

跟三国那张飞的胡子差不多少。哎，就因为这样，他有个外号叫赛张飞。桑植县红山关的人大部分都认识他，此人姓贺呀，叫贺廷弼。要说起这个贺廷弼来不简单，他就是桑植县红山关的人。年轻的时候家境困难，没办法，他上外地去做买卖，到外地去经商，结果也亏了本了。他还要过饭，打过杂，做过劳工，什么苦都受过。据说有一年呢，他要饭要到武当山，凭着这把的力气，在武当山的庙上给人干零活。由于这个人心地善良，不偷懒，所以武当山的出家人对他很喜欢。后来当家的大和尚叫了然，把他给收下了，他就在庙上干杂工。同时呢，他抽时间跟了然和尚学了满身的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是样样精通。在武当山呢，他待了三四年，后来返回故里，家境稍微建好了。家里人一琢磨，你年纪轻轻，又是满装一拳把朱考官打了个仰巴叉，这下捅了娄子，敢打朝廷的命官，你想造反呢？当时叫差官把他拿下，投进大牢，判处了三年徒刑。你看，考试没考上，官没当上，他坐了三年牢。把他放了之后，他又回到原地。到了原地，他是忍气吞声，干脆不明为生吧，老实巴交的在家种地吧。但是他会满身的武艺，抽时间就教徒弟，多少的能挣点零花钱。尤其此人慷慨仗义，刚直不阿，好讲个直理儿。急人之难，有个大事小情都请他来帮忙。哎，多么棘手的事儿，只要他一出头就能摆平。

0: 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外头这一乱呢、啊，这收粮官从梦中惊醒了，刚一睁眼，贺廷弼一脚把房门就踹开，从外边就进了屋了。收粮官一看进了个黑面大汉，能有四十来岁，两眼爆出，气势逼人呢、啊，可把他吓坏了。你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敢随便往里闯？高官呢、啊？你说我是什么人？贺廷弼过来举拳要打，这收粮官也不示弱呀，一回头一看茶几上放着个大秤砣，他把秤砣抄起来，奔着贺廷弼就砸下去了。贺廷弼往旁边一闪，没砸着。您说这事怎么熬住了？往怀里一带，往前这一送，您说这劲儿有多大呀？收粮官是站立不稳，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七八步，扑通摔地上了。这后脑勺正碰到窗户台上，那窗户台都是砖砌的，他这肉脑袋哪受得了？尤其这劲儿过猛了，啪嚓一下，跟那烂香瓜一样裂成了八。三十多个当差的，架得住上千的老百姓，一走一过，全都死于非命。这下捅了大娄子，这叫杀官夺府，聚焦皇粮，犯了大不赦的罪。这老百姓有的就傻了眼了。贺廷弼一看，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贺廷弼当时找了几个明事的人，开了个碰头会。看来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们今天反也得死，不反也得死。反也许还有一条生路，坐着等着死那是活路一点也没有啊！干脆咱们就干，对了，反啦，造反啦！在贺廷弼的号召下，桑植县参加义军的人不下数千人，可谓声势浩大呀。他们赶到县衙，把县官也给锤巴死了，而后就占领了桑植县，插上了义旗。以贺廷弼心中怎么想的？现在太平军眼看就要到湘西了，我们不如去投太平军了，这就来个里应外合，小河加入大河，那声势就更大了。可是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湖广总督得知这个情报了，那还了得，在他地面上发生这个事儿，他得担责任，立刻是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平叛。不管怎么说，老百姓都是没经过训练的，没得说一时起哄占领了县城了，跟官兵对仗还是不是对手。但是尽管如此，一共战斗了将近三年呢、啊，最终被官府镇压下去，把贺廷弼是生擒活拿。咱这里还有个插曲，想抓贺廷弼不是那么容易的，压不得了，因为他挨着贺廷弼，贺廷弼对他没有防范，还用药酒把贺廷弼给灌醉了，然后到官府禀报，出卖了贺廷弼。贺廷弼就被抓，群龙无首就散了帘子了。同时被抓的还有三十多个头人，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宣告。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谋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咱们前文书说了，贺廷弼因为造反被处斩，那位听不明白了，就得问：这贺廷弼跟贺龙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贺廷弼是贺龙的堂曾祖父。那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原原本本，根根底底，从头到尾咱都得交代清楚。贺廷弼是贺龙的祖先，因此从他祖先讲起，这段轰轰

烈烈的事儿是无可不谈呐、啊。闲言少叙，书归上文。贺廷弼被定为秋后斩决。书说简短，出大差那天，整个桑植县都洪扬动，同情老贺家的暗中掉眼泪，是唉声叹气。有的拿着纸马相贺到法场来祭奠，更多的都是那些有钱的人都恨透了贺廷弼，上这看哈哈笑，看他怎么被斩首，怎么掉脑的解恨。来的人是什么人都有。桑植县的刑场设在东门外的草坪，要说出大差杀人了，官府早都准备好了，还没到午时的时候，县官就升座宫位，县官是监斩官。不说知县被斩了吗？知县是死了，官儿有的是。官府又派了个新知县，这家也恨透了贺廷弼啊，官官相护呢。升座宫位之后，吩咐一声，把贺廷弼给我带上庭。圆睁二目，是倒竖虎须，呀呀呸！高官，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是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少了。我可以死，就到了阴间，我也拿你追魂取命，你也得不了好果。但是。县官一听急脸了，哈哈哈哈，你领导要啃草皮了，你还说这种话，拉下去拉下去。那个说什么叫啃草皮，咱们说嘛，刑场是一块草坪，这个地方历来就是刑场，脑袋落地，嘴不得沾地，这叫啃草皮。

场的人群当中噌窜进一个人来，因为来的太突然了，官兵是防不胜防。这个人可不是劫法场，头上是青色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黑，下面穿着黑布鞋，手里拿着个黑布的口袋。这个人就到了断头台的前头了，正好这时候贺平帝是人头落地，咔嚓一刀，脑袋离开枪子，但是可没沾地儿。就见进来这个主把这口袋嘴一张，人头啪正好掉到口袋里头，这人拎着贺平帝的人头是抽身便走。范是到法场看热闹的，包括监长官这个知县吓得舌头吐出多长了、这谁呀、胆大包天。后来经过一调查，这才知道来的这个人是贺廷弼的妻子刘氏。这段节目叫刘氏兜头，她不忍心看丈夫嘴啃地，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倒是把丈夫的脑袋兜走。那么这个人不管犯多大的法，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所以县官也就没再追究。这刘氏啊，提着丈夫的头，把丈夫的头埋在天子山下，至今这个地方还有37块墓碑，其中就有贺廷弼一块。要说起这个刘氏，那也不是一般的妇女，在当时男尊女卑，像他们这个毕竟的地方，要是孩子生多了，一看还是女孩子，就把这孩子给废了，不是叫水啊给浸死，就是把孩子想办法给扔了。要是男孩子

就尊贵的留下来。所以这个女孩子长大成人不太容易，这个刘氏就是幸运者，长大成人之后嫁给了贺廷弼，是夫唱妇随。她也跟贺廷弼一样，是急公好义，仗义行侠。这个女人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就因为这个事儿感天动地，老百姓是久怀而不忘啊。所以文人墨客利用这个故事编了一出戏，戏的名字就叫《刘氏兜头》，就是讲的贺廷弼这段历史。就时到了今天，你如果到了桑植县，民间还在传说这个故事。当然这是真人真事了。说起来，贺龙的祖籍啊，他不是湘西人，祖籍是湖北安陆府钟祥县的人。在康熙初年的时候，他们迁到了湘西，迁到慈利，后来又搬到桑植县洪家关。他的曾祖父名字叫贺廷载，死的那个叫贺廷弼，他叫贺廷载，是个文秀才，一生乐善好施，是积德。到了贺世道当家的时候，家里头的日子很不好过。这贺世道怎么办呢？只有靠着教徒弟，另外还凭着手艺挣点闲钱。什么手艺啊？他自幼聪明，会裁缝，所以呢，不少人请他做衣服、做鞋帽，又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贺裁缝。单说这一年，又是先旱后涝，庄稼是颗粒不收啊！这里人是心里发慌。贺世道把家里安置了一下，就出门去打工去了，好挣些钱度过饥荒。他外出有半年吧，攒了一点钱，准备回家好度日。等推着门进屋一看，他父亲贺良氏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呀。一看儿子回来了，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眼一闭，深归纳室去了。哎呀，贺良氏这一死啊，贺世道心里比刀剜的还难过呀。那人死来死来吧，临行又没多少钱，我请和尚们草草的念了念经，然后把老父给安葬了。就说这贺世道与王金姑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女儿，大姑娘叫贺英，乳名香姑，又名迷英；第二个女儿叫贺五姑，三女儿叫贺凤姑，又叫凤莲。不久夫人又怀了孕了，是男是女不清楚，眼看就在临盆的这几天，也就是公元18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太阳啊快要落山了，洪家关西北天空忽然变了天了，冷不丁的大晴天是阴云密布，那云彩是墨黑墨黑的，跟天一般齐，从西北就压过来了，功夫不大，把个天空照得严严实实，天地间一片全黑了。紧跟着那霹雷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咕咕咔咔咕咕，这雷声仿佛要把山川江河都给震碎劈开一样。就到这时候，泥水也开始涨水，河水咆哮起来，一下就涨了3尺多高。浪排翻滚，吼声震天，这离水两岸的老百姓全都吓坏了，惊呆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这老天爷怎么发了脾气了。那么人不一样，有些胆子大的人呢，偷偷地跑到外边观看那天气，忽然有人就惊叫起来了，你们快看呐，老天爷长尾巴了。这一嚷，许多人都跑到外边观看。原来啊，在乌云的边上有一条长长的圆柱悬在八

目是目标化，那尖尖的尾巴一边往下延伸，越延伸那尾巴晃动的越厉害。这洪家关上的人呢，看这事儿简直太新鲜，可是看了半天谁也不知道挂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单说本地住着一位老先生叫古兴楼，这古兴楼啊德高望重，年纪也不小了，在本地堪称圣人，不管谁家有事都得请古老爷子参加，还有一些人不明白的事就请教古老爷子，所以不管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管他叫古老爷。这老头也看见这一奇异的现象，老头手捻虚髯，仰头观看，是一边看一边乐了，哈哈哈哈，好了好了，这回好了，咱老百姓的日子要好了。围在他身边的人呢，听完之后是莫名其妙啊，有的人就问他，古老爷子，古老，您刚才说什么呢？您说的到底指什么说的？嘿嘿，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知道那个圆柱是什么呢？那是龙，真龙要降世了。想当年朱洪武做天下的时候，就是天上降下的真龙。如今玩啊，大清国的气数尽了，需要真龙天子拯救咱老百姓，这不春雷动，真龙降世了。你们看那齐压压的云彩，那叫瑞云啊，是吗？古爷，是真龙能降到哪儿呢？这个我还不知道，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反正要降在洪福之地。有人提高声音就喊开了，哎，大伙快看，龙尾巴伸到梨水里了。大伙一看，可不是吗？梨水是一条大河呀，这下这河水无风三尺浪，呜这一下就涨了好几尺高，人们就更害怕了，于是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那会儿的人是相当迷信，谈不到什么科学知识，胡才乱讲啊。按下他们不说，但是说贺龙的爸爸贺世道，因为媳妇儿这两天就要生孩子，他哪儿都没去啊，把收生婆也请来了，再加上伺候媳妇，偏赶这天变了，雷电交加，是大雨如注。哎呀，贺世道一边皱眉头进去烧水，水也烧好了，赶紧端进产房的屋里交给接生婆。他一转身这么功夫，就听着院外的门楼边上咚咚，哎呀，这声是个什么声不知道，但是不是雷声也不是雨声，这天上掉一个什么玩意儿，这样砸到房子上就得房倒屋塌呀。他本想出去看看，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孩子降生了。他顾不了许多，转身回屋，等到屋里一看，媳妇儿抱着个大胖小子正在炕上坐着，老娘婆一边擦汗一边洗手一边给道喜，恭喜当家的，贺喜当家的，你得了个位公子啊，你们家有人接续香烟了，是个男孩子啊，好好，谢谢老天爷哟。要不怎么说重男轻女呢，生个男孩子就乐成这样。这贺世道赶紧泡了两碗糖水，一碗糖水孝敬接生婆，一碗糖水交给妻子，顺便的把孩子接过来，左向右看，是心爱的不得了啊！哎呀，孩子好，胖乎乎的，他亲亲小脸蛋，又交给妻子，然后转身到佛堂，又烧了几炷香。咱就这么说吧，孩子顺利的降生，还没起名，就这组恶

0: 天气，第二天风息浪静。哎，好了，烟云也散了，雨也停了，雷电也没了，是晴空万里呀。这个贺世道急忙把门开开，想到外头看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原来门前呢，横卧着一条石龙，一丈多长啊！这大石龙从哪儿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听见哭哄一声，好像没吓死，闹了半天就是他呀。他一看这石龙啊，把门前的地砸进半尺多深去。谁看着这现象不害怕呀？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乡里乡亲就来了不少人，其中的古老爷的古圣人也来了。听这事儿奇怪，而且天也晴了，听说贺府又生了个小子，所以纷纷前来祝贺。等古老爷子一出现，贺世道赶忙迎接，老人家您怎么还来了？哎，应该来应该来呀、啊、听说贵府生下公子了。是是是是，好啊好啊。孩子起名没起名？没有呢，昨天晚上才生的，光顾忙活了，正好向您老人家请教，您给起个名得了。哎，好好好。喂，这门前这石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这从哪儿刮来的？老头左看右看说，因为古圣人老爷子在这儿呢，这古正道啊把老爷子和乡亲们让他下屋，大伙坐下之后，古世道再次衷心地请求让古老爷子给孩子赐个名字。老头子翻着眼睛，手里的虚髯，想了一会儿，今天是2月初8，2月初8也是好日子。2月2龙抬头，二月份都是龙抬头的日子，而且那条石龙又刮到你们家门前来了，这纯粹是一种偶然呐、啊！我说世道，干脆给孩子起个名，就叫贺龙。大伙听好，这名又脆脆又响亮，就叫贺龙，应该。不过贺世道一皱眉，老人家，我们的祖上啊有叫贺龙的，再给他起这名字，这不有点欺祖吗？哎，不然你说错了，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就有点煞气不可呀，这个不算犯讳，应该叫贺龙。大伙都说对，精神婆也说，就这名多好听，就定下来吧，就叫贺龙。这贺世道思索了一会儿，觉着可也不错。好，谢谢老人家，谢谢各位乡亲们，那么这个孩子就起名叫贺龙好了。
1: 但是光有名不行，还得个表字，这表字叫什么？你看看人呢、啊、都有字儿，还得有表字，还得有名字。咱举个例子说，关羽姓关名羽，字如常。张飞呢，姓张名飞，字翼德。刘备也是刘玄德。所以这形成了中国名姓的文化。这贺龙就是后来名震四海九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元帅。
2: 听众朋友，上周方远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原来初会一场就一晃，纷纷跟着路

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夹唱，和这个马夹背景在后边的街道边田埂上，背景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景永远在一只正能量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起路人，用爱心切送衷肠，用爱与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

0: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
1: 世界上每十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6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醒了？
1: 小小床前无后。
2: 说啥呀？为啥不来的？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出门还生还管理？
3: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不如说你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但论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这一波治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脸颊都在后边的街道边田埂上，都在留恋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都在一路走日子就有没有你的老人身旁，做行动做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又让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时代军校教员为政育人的初心使命。
1: 军事领域或战略领域是对抗性和攻击性非常强的，在那边讲英语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运动发展，新的运动实施，新的运动的这种出现，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峰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专栏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特响，引领新的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3: 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周三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第6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际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0: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量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流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结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不是。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
2: 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定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员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认证即将完成。
4: 经济山的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7: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保持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10月，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薪资的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率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新意。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9: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0: 我们也在想形成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2: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1: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

0: 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林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林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
9: 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

0: 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利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刁飞。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
5: 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3: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福凯，
6: 这是美联储下月的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声声

0: 时节，也有那么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修润美幽静，瓜果借秋凉而清甜，蘑菇借秋水而凝实，人们忙时云雾也，俯身闻古香，闲时煮秋茶，温酒保心凉，待苍林风时，令满秋光。
1: 赛波黄汉旗是世界小舞之乡，道路白露，古迹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
1: 那谁不服？

0: FM 巴黎拜鲁世界，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孟郊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黎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兼所有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2: 本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贺五十地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向海国家体现老区，作为国际重点经济集群生产策略，生产力自然丰富后，自然多独具特色。列宗因为坚持地生产基底，当地深耕官贺、藏贺、特色文旅体验，持续丰富全国旅游业态，
3: 也在推动旅游产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元素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旧日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乡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味美食，构建赏湿地美景，住乡土民宿，品地道香味，向慢去度假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4: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陆客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抓好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游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动中央群众丰收致富。
3: 融合与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文旅发展最大的底气。从深刻提供的生态奇观到持续升级的乡村民宿，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文章，让湿地风光更出彩，文旅业态更丰富，既守护好丹顶鹤的美丽家园，也让更多游客走进向海，爱上向海。在守护一方碧水湿地的同时，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6: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0: 为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到了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着力而心，中国经济发展含绿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
1: 我举行2026年全国经济振兴计划副主席发表仪式，为适应困难和突破困难，发表了严厉反对。现任人大常委会党经济工作主任毛振宇出席活动，现任委员、现任政协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包括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6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发放助学金9万元。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玉敏对牧原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这为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极为肯定。他勉励社会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担忧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一方失地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沿岸群众的共同守望，像海乡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生于围海，长于湖畔，怀揣对故土的热爱，自觉自发守护湿地生态。向海村55岁的村民陈东明正是其中一员，无专职巡护职责，却坚守初心数十年，以平凡人的点滴行动见证着鹤乡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贴着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他总爱沿着湖岸走一走，看一看湿地的变化，看到岸边散落的杂物就随手捡拾清理，遇到有人靠近鸟类栖息区域便善意上前提醒劝导，一件件微小细碎的小事坚持一年又一年。
2: 向海村村民陈东明，
3: 我是咱向海土生土长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现在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就是我们打小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想我们那个山更绿水更清，作为人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个环境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常到河边啦，或者是天然林里啊，我们这个就是看到一些生产生活垃圾都会主动的收集啊，就是对于

0: 这片土地我们非常热爱，也更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生态，人居环境更美更亮。
1: 数十年朝夕相伴，孤山守护。陈丹莹既是湿地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他的坚守与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向海湿地悄然焕发全新生机，湖水愈发澄澈通透，碧波荡漾，水清暗秀，芦苇连片繁茂，随风摇曳，织就无边青绿画卷。每到迁徙季，丹顶鹤、白鹭、野鸭等各类水鸟接踵而至，驻足栖息，鸟群纷飞，鸣声阵阵，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湖畔村落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生态美景与乡村烟火相融共生，一点一滴的生态向好、人居提质，都让他满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丹莹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乡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践行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坚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泥塑提质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本文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写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用人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

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二、全国统一的劳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应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个人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就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破旧革新，你我同行。
5: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

0: 时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更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我们现在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当局一切，保卫责任战于泰山。嘉兴电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高啊。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欢聚在一块儿，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我们刷，来，今天补的补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我要走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印度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梗、
6: 是脑血管病死，
5: 每年平均约死亡个位，
6: 10秒
5: 就有人死于
6: 急性大血管疾病。
0: 不知不觉。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日妖孽第七回，书接前文，人与人之间还是讲交情的薄与厚，因为和宋哲元厚，所以想到宋哲元。那么宋哲元呢，现在也奉命收拾晋南残局，可是呢，此时再有人来维持已晚。宋哲元在边疆之时，张自忠的部队就为主力的部队，编为一个师，由张自忠任师长，另一个师长张自忠列举于冯治安担任。这里面也是因为张自忠列举此人当师长，也有一段很深的交情。这事儿还得从1924年秋天说起。冯玉祥的部队成立了卫队旅，张自忠为第一团的团长，冯治安为这第二团的团长。在北京政变中，冯治安率第二团首先进入北京，求见了曹锟，活捉了李元清，而张自忠率第一团由这古北口昌曲之路直奔昌辛店，接机于吴佩孚，把其交通兵团也给打败，迫使其缴械投降。两人可以说同为北京政变立下汗马的功劳。那么1926年在攻打雁门关的时候，张自忠在石友三的被迫之下投了进了。因为这件事，冯玉祥回国后对张自忠非常的疏远，更加的冷落。后来由于冯治安力保于张自忠，张自忠才慢慢又重新带上了队伍。这次中原大战，冯治安的部队全被顾祝同的部队缴了械了，也被俘虏了。那么委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名在他的部下，作为他的旅，由赵又令到晋南部队兵少官多，于是设立了这校尉两个军团的军官教导团，多余的这些将领与军官就编入了七部。1931年全国陆军整编，东北军第三军改为第29军，29军的军部就设于山西阳泉之地，实际掌握兵权的是张自忠、冯治安、赵东宇、刘汝宁、萧正营，这些人都在其中。29军是非常的活跃。单说这里边呢，萧正营咱说两句，他没有兵权，此人有一张好嘴呀，有张好嘴能养活三口家。过去有这么句话，此人可以说能说会道，察言观色，善于交际，通于权谋，极富野心。通过他的拉拢，像《水浒传》中忠义堂排座次一样，大家商量议定之后，永远一致拥护宋哲元为大头，二头二把手为张自忠，三四五头依次为冯治安、赵东宇。